0: 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7: 能，当然敢。
6: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2: 事情闹大了，汪直却满不在乎。毕竟杨业本人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可后来的事情的发展彻底打破了他的幻想。他没有想到，虽然杨荣已经死去多年，但威信很高，是文官集团的楷模，他的子孙出了事儿，大臣们怎肯甘休？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内阁首辅商禄，他派人查明了杨业的冤情，召集内阁开会，痛斥汪直的罪行，并写了一封奏折给朱见深，要求废除西厂，罢免汪直。其中有一句非常厉害的话：不驱逐汪直，天下迟早大乱。朱见深发怒了，他虽然脾气温和，看到这句话也气得不行，大叫道：用一个太监也会天下大乱吗？他十分激动，立刻叫来身边的人传达了他的口谕，让商禄明白回话，到底是谁指使他的，主谋是谁。朱见深很少发火，但发起火来绝不善罢甘休，按照常理商禄要吃大苦头的。但他这次的运气实在不错，因为奉命传旨的人是司礼太监怀恩。怀恩山东人，本姓戴，宣德年间因父亲赦罪抄家，他被逼入宫，成为宦官，改名怀恩，历经3朝，最终成为了手握重权的司礼太监。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正是他多次挽救了时局，并在最后时刻力挽狂澜，将朱佑樘送上了皇位。怀恩奉旨出发了，他 他刚刚领教了朱见深的怒火，却没有想到在内阁等待着他的是另一个更为愤怒的人。怀恩来到内阁，刚好商路、刘吉、万安等人都在，他便二话不说传达了朱见深的口谕。奏折是谁写的？何人指使？这是两句十分严厉的问话，说明皇帝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可商路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不但没有丝毫畏惧，反而拍案而起，大声说道：奏折是我写的，也是我主使的，那又如何？你就这样回复皇上好了。汪直不过是个太监，竟然敢私自关押处死朝廷官员，擅自调动边关将领和内宫人员，让他这样放肆下去，天下必定大乱，不除汪直，王法何在？商路这一激动啊，内阁的全体成员也跟着激动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大有闹事的苗头。关键时刻，怀恩保持了镇静，他安抚了商路等人，即刻紧急恢复朱见深，转述了商路的回复，希望朱见深认真考虑。听完了怀恩的汇报，朱见深感到了一丝恐惧，他意识到商路是对的，汪直已经成为了一个有威胁的人，必须采取行动了。不久之后，朱见深下狱，罢免了西厂，将汪直逐回御马监。对于内阁来说，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胜利，商路等人弹冠相庆，高兴万分。但与此同时，御马监太监汪直却并不沮丧，因为他十分清楚，软弱的朱见深不会坚持多久，他依然需要自己，不久之后他就能回到原来的位置。汪直是对的，对于朱见深而言，正确还是错误，忠臣或是奸臣，都并不是那么重要。童年的时候的经历给朱见深打了很深的烙印，过得舒舒服服就好啊。所以他需要的并不是在背上刻字的武将，也不是在朝廷上骂人的文官，他只喜欢一种人，听话的人。汪直是一个听话的人，不但老老实实地伺候朱见深，还能够提供各种娱乐服务，这样的人上级自然不会让他闲太久。于是不久之后，西厂重新开张，汪直也成为了新任厂长。汪直又一次达到了他太监生涯的顶峰。然而不久之后，他就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他的先辈曾经犯过的错误。和王振一样，汪直也有着一个横刀立马的梦想，既然是个太监，就应该踏踏实实地干好这份有前途的工作。可汪直先生偏偏要出风头，但问题是当时边界比较平静，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汪直贯彻了新的边防方针：人不犯我，我也犯人。事实证明，汪直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孬种，他所谓的进攻不过是杀掉人家进攻使者，或是趁人家大人不在家的时候去骚扰一下老少妇孺，等人家来报复了，他又成了和平主义者，一溜烟的就逃了。可经过他这么三下两下胡搞，鞑靼和辽东各部落真的被惹火了，不断地到明朝边界找麻烦。朱见深纳闷了，原本平安无事的边境突然四处传来战报，他没有相信汪直的鬼话，而是自己派人出去打听，这才发现原来所有的事情都是汪直惹出来的，这下他火大了。朱见深同志要求不高，只想老婆孩子热炕头过两天安逸日子，没事研究一下金丹春药之类的化学制造。可是汪直偏偏不让他消停，他开始对汪直不满了。这 种情绪很快被两个人察觉到了，他们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把汪直彻底打垮。这两个人，一个是李自省，另一个是尚明。他们两个人决定抛弃以往的成见，精诚合作。尚明寻找汪直的罪证，而李自省则串通万安，上书告状，双方各司其职，准备着最后的攻击。成化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481年，机会来了。这一年达达部落开始进攻边境，朱见深接到消息十分不满，立刻找汪直进谏，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自己惹出的麻烦自己去解决。汪直大气也不敢喘，就连夜去了宣府。可当他到达那里的时候，人家已经抢完东西走了。汪直便急忙向皇帝打报告，说这边已经完事了，我准备回去。朱见深同志回复，那里非常需要你，多待几天吧。尚明和李自省敏锐地感觉到汪直快要完了，他们立刻按照计划发动了最后攻势，一时之间弹劾满天飞，原本的优秀太监、先进模范突然变成了卑鄙小人、后进典型。朱见深立刻下令关闭西厂，将汪直贬为南京御马监。出来时还风光无限的汪直灰溜溜地去了南京，沿途风餐露宿，以往笑脸相迎的地方官们此时早已不见了踪影。汪直已经没有别的野心，只希望能够安心到南京做个太监。可是我国向来都有痛打落水狗的习惯，尚明还嫌他不够惨，又告了一状。这下子汪直的南京御马监也做不成了，只能当一个小小的俸禄。他又操起了当年刚进宫时候打扫卫生的工具，在上级太监的欺压下干起了杂务。成化初年进京成为俸禄，成化十九年又被免为俸禄，
8: 十余年从默默无闻到权倾天下，再到打回原形，一切如同梦幻一般。
2: 明史没有记载汪直这位风云人物的死亡年份，这充分说明此人已经不值一提。汪直的离去，最为高兴的自然是尚明了，东西兼派终于可以统一了。可他没有想到，下一个倒霉的人就轮到了自己了。要说先派掌门人李自省也实在不够朋友，当年弹劾汪直的时候，他就给尚明准备了另外一份备用本，没等过河他已准备拆桥了。很快言官们就把矛头对准了尚明，纷纷上书弹劾他的罪行。于是尚明掌门终于也被盟主大人废了武功，去明孝陵扫地。先派和后派打倒了显赫一时的兼派，成为了武林的主宰。当然了，这两派也不是啥好东西，江湖还是那个江湖。但就在一片黑暗之中，光明的种子开始萌芽。说来可笑，亲自播下这种子的居然是李自省。因为正是拜他所赐，尚明和汪直才被赶走，从而使得另一个人登上了掌门之位。这个人就是司礼监怀恩。怀恩敏锐地抓住了时机，安排了自己的亲信陈准登上了东厂厂工的位置，全面掌握了监派的大权，小心地保护着光明的火种，等待着时机的到来。我一直认为啊，好人和坏人是不能用职业以及读书多少来概括的。饱读诗书的大臣有很多坏人，而以文盲居多的太监里也有很多好人，郑和自不必说，而成化年间的怀恩也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本来出生于官宦之家，衣食无忧，却飞来横祸， 父亲罢官，家被抄，他自己

0: 送进宫内，强行安排做了宦官。最缺德的是，皇帝陛下竟然还要他感激涕零，赐了个叫怀恩的名字。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怀恩，如果竟干坏事，那实在是不稀奇的。可怪就怪在这位仁兄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在鬼哭狼嚎、妖风阵阵的成化年间，他和商路努力支撑的大局，但怀恩要比商路聪明得多。他早就看出了这黑暗时局的真正始作俑者不是梁方，不是李自省，甚至也不是万贵妃，而是软弱的朱见深。因为这乱七八糟的五派都是为皇帝服务的，春派给他提供化学药品，先派为他求神拜佛，监派为他打探消息，后派照顾他生活，混派拍他的马屁。只要朱见深还活着，这出丑剧将一直演下去。所以当商路心灰意冷退休回家时，怀恩依然坚持了下来，因为这时他已经找到了那破解这片黑幕的唯一方法——朱佑樘。他曾与后宫的人们一起保守过那个秘密，也经常去看望这个可怜的孩子。在张敏说出实情的时候，他主动站了出来，为此作证。他见证了朱佑樘的成长，并且坚信这个饱经苦难的少年一定能够成为他心目中的明君英主。他最终没有失望，但此时上天似乎认为朱佑樘受的磨难还不够，于是他为这个孩子安排了最后一次，也是最为致命的一次考验。事情是由一次谈话开始的。成化21年，也就是公元1485年3月，朱见深又一次来到后宫的内藏库查看他的私房钱。由于忙于炼丹等重要工作，他已经很久没有来过了。可当他打开库门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他立刻下令把梁方叫来。梁方来了，朱见深没有说话，只是让他自己往库门里看，里面空空如也。十余年之前，这里还曾堆满金银财宝，一个质朴的小姑娘在这里默默的工作，如今已经是人去楼空。朱见深指着库房冷冷地说道：这些都是你花的吗？按说盟主发怒了，梁掌门就应该低头认罪了，可这位仁兄竟然回了一句：这些钱我可是拿去修宫殿祠堂，给皇上祈福了。花了钱还不认账，把皇帝当冤的头，这下盟主大人火大了，气得满脸通红，可他憋了半天却冒出了一句匪夷所思的话：
1: 我不管你，将来自然有人跟你算账。
0: 这句话大概类似现在小学生打架时候的常用语：你等着，我回家叫人来打你。盟主混到这个份上，也真算是窝囊到了极点。朱见深愤愤不平地走了，可是在梁方的耳中，这句话的意思发生了变化：
1: 我管不了你，将来我的儿子会来对付你。
0: 好吧，既然这样，我先解决你的儿子。梁方明白，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得到一个人的帮助，于是他跑到后宫，找到了万贵妃。自从10年前那次失败之后，万贵妃已沉默很久，但她对朱佑樘的仇恨却一点没有消散。梁方的建议又一次点燃了她复仇的火焰，更重要的是，她杀死了朱佑樘的母亲，一旦朱佑樘登基，她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不能再等了，趁这个机会彻底打倒她吧。

0: 否则将来我们必定死无葬身之地。这一年他55岁，朱见深38岁，朱佑樘15岁。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万贵妃的枕头风依然锋利强劲，在他的反复鼓吹下，朱见深终于下定了决心。在做出决定的前夕，朱见深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决定，他找到了怀恩，想找他商量一下执行问题。我想废掉太子，你看怎么做才好呢？跪在地上的怀恩听见了这句话，却没有说话，只是脱下了自己的帽子向朱见深叩首。朱见深等了很久也没有回应。为什么不说话？
1: 请陛下杀了我吧。
0: 一个低沉的声音这样回复。哦，为什么？朱见深惊讶了。
1: 因为陛下的这道御令我不会遵从。
2: 你不要命了吗？
0: 朱见深愤怒了。怀恩抬起头大声说道，
2: 今日我若不为，陛下杀我，但我若为之，将来天下人皆要杀我，是以随万死亦不为。
0: 朱见深惊呆了，这个平日恭恭敬敬的老太监竟然来了这么一手。他以更为凶狠的眼神盯着怀恩，却发现毫无效果。怀恩那平静的眼神没有丝毫的慌乱。朱见深突然发现，虽然他是皇帝，主宰着千万人的生死，却战胜不了眼前的这个人。一个人要是不怕死，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他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对怀恩说，
2: 这里不用你了，回中都守灵吧。
0: 所谓中都，就是老朱的老家凤阳，当时已经比较荒凉了。怀恩丝毫不动声色，也没有求饶，只是磕了个头谢恩之后飘然而去，只留下了无计可施的朱见深。但是怀恩的执着并没有能够打动朱见深，在万贵妃的不断鼓吹下，他依然决定废掉太子。
3: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8: 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

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

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为您

新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中雨转雷阵雨，西南风三级，最低温度22度，最高呢是32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中雨转多云，东北风二级，最低温度22度，最高呢是31摄氏度。好，关注完天气，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那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北京方向228公里处，距离卢龙站7公里发生了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因为交通管制，秦滨高速各站口天津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降雨，京新高速、京藏高速部分站口管控2客 EV 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今天呢是6月23号星期二，我省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

0: 伤了心。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0: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的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财政部发布通知，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商务部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及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23号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2835项。近日，日本共同社报道了一份1940年3月的报告，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双侧上肢严重烧伤，万幸没有生命危险，已经顺利出院。人民锐评发文，科学探索值得鼓励，但安全红线不容突破，各方携手全力发力，才能有效地消除危化品的灰色地带，既呵护青少年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又牢牢守住公共安全。今明两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带。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新闻。金色麦浪颗粒归仓，又是一季丰收粮。截至6月22号，河北小麦收获面积3350多万亩，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结束。从目前实收实测情况来看，今年夏粮预计再获丰收。6月22号，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君乐宝乳业、河北物流集团等10家单位、30多家企业以链会友，集中展示河北相关链域的产业优势、核心产品、创新成果与合作方向。6月23号，全省中考结束。考试期间，河北各地全力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心、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为考生保驾护航。

6月21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落幕，河北泰华锦业游泳队获得了5金4银2铜。按照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此前公布的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选拔办法，河北运动员李冰洁、于子迪、高维忠三人共拿下了7张单项比赛的全亚运会入场券。6月22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河北集中采访活动在雄安新区启动，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行业媒体和省直媒体的130多名记者将奔赴雄安新区、邢台、邯郸等地，围绕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共享制造和工业品直播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等成效，开展为期6天的调研采访，多角度立体式感受河北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重要天气提示，降水和强对流。23到24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呢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4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另外，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5摄氏度，其他地区是26到34摄氏度。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因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有晴间多云。最高气温

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3到15摄氏度，其他地区16到23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北部、沧州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25号白天到夜间，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本市的新闻。6月19号，在仲夏清河艾草芬芳的端午时节，任丘市文化馆青年文化夜校茶艺班组织茶友相聚于此，共同赴一场温柔安静治愈的端午静心之约。大家亲手制作内含艾草、藿香、丁香、陈皮的古法香囊，草木清香能够驱虫避祟、安神舒缓。端午配囊以草木清芬抵御仲夏湿浊，小小香囊盛满了随身相伴的平安祝福。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党史上的今天。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23日的党史事件。1946年6月23日，下关惨案发生，上海各界群众赴南京请愿，反对内战，呼吁和平。请愿团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国民党特务围殴，多名爱国人士重伤。惨案暴露国民党坚持内战独裁的真面目，激起了全国反内战的浪潮。1988年6月23日，梁溪科学奖设立，以近代林业奠基人共产党员梁溪命名，推动了我国林业与生态科研事业的发展，助力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起步。1992年6月23日，邓小平南方谈话相关部署落地推进，各地落实南方谈话精神，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放开市场经营限制，全国市场化改革全面提速。1952年6月

0: 9月23日，全国范围大规模扫盲运动全面铺开，党启动全民扫盲工作，开办工农夜校、识字班，快速提升工农群众文化水平，夯实建国初期建设人才基础。2008年6月23日，全国抗灾救灾先进表彰筹备启动，汶川地震抢险救灾关键阶段，党组织统筹灾后安置、防疫、重建前期工作，彰显党组织应急统筹与为民救灾的核心作用。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健康小贴士，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丘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邢占良医生，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目前常见且容易被忽视的疾病，卒中后抑郁。脑卒中是神经科最常见的一种疾病，我国人口众多，也是卒中大国。脑卒中患者无论是脑梗塞还是脑出血，病死率及致残率都很高，每年大量患者因卒中致残，既给患者本人带来巨大的痛苦，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负担。有流行病学的资料表明，脑卒中的患者卒中后5年内伴发卒中后抑郁的比例高达30%，而且卒中后抑郁会严重损害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大样本临床研究显示，在相似的卒中程度下，卒中后抑郁患者较一般卒中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显著下降，且表现出更严重的残疾程度。临床研究发现，卒中后抑郁还可能加重卒中患者认知功能的损害。卒中后抑郁与卒中患者的社会功能影响是交互和复杂的。卒中后抑郁影响患者卒中后功能预后以及社交功能。多项研究发现，卒中后抑郁增加卒中患者的自杀观念，以及短期12到24个月和长期5到10年的致死率。从以上的资料可以看出，卒中后抑郁是发病率高、危害大的一种疾病，所以早期识别、准确诊断和及时治疗就变得十分重要。顾名思义，卒中后抑郁是指发生于卒中后，表现出卒中症状以外的一系列以情绪低落、兴趣缺失为主要特征的情感障碍综合征，常伴有躯体症状。根据疾病分类学，卒中后抑郁为抑郁的一种特殊类型，目前尚没有明确的概念和诊断标准。卒中后抑郁是卒中后常见且可治疗的并发症之一，如未及时发现和治疗，将影响卒中后患者神经功能的恢复和回归社会的能力。卒中后抑郁的发病时间可以发生在卒中后急性期小于1个月、中期1到6个月和恢复期大于6个月，发生率分别为33%、33%和34%。发病时间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进进出出，指的是患者可以在卒中后任何一个时间点新发抑郁，自然恢复、缓解或者恶化。比如患者治疗地点 家庭经济、家庭环境等变化都可以。

0: 影响患者卒中后抑郁的复发或者加重。卒中后抑郁的表现分为核心症状和非核心症状。核心症状，一，大部分时间内总是感到不开心、闷闷不乐，甚至痛苦。二，兴趣及愉快感减退或丧失，对平时所爱好、有兴趣的活动或事情不能像以往一样愿意去做，并从中获得愉悦。三，易疲劳或精力减退，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感到生活枯燥无意义，感到度日如年，经常想到活在世上没有什么意义，甚至生不如死，严重者有自杀的倾向。卒中后抑郁的非核心症状，一，生理症状，如体重减轻、入睡困难、眠浅多梦、易惊醒和早醒、不明原因疼痛、食欲减退或亢进、性欲减退等。二，可伴紧张不安、焦虑和运动性激越。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运动性激越。运动性激越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组综合征，表现为一系列的思维活动、情感和意志由低到高的波动，无法停止，严重时可出现兴奋冲动，甚至自伤自残的风险。运动性激越可以由躯体疾病引起，比如脑损伤和功能紊乱、中毒等。其次，跟精神活性物质使用有关，比如患者吸食毒品之后往往会出现运动性激越，甚至冲动伤人、自伤自残等。三，其他症状，如犹豫不决、自我评价降低、自责自罪、无价值感、自伤和自杀、注意力下降。下面我们简单说一下卒中后抑郁的治疗。卒中后抑郁既与卒中脑损害及伴随的认知损害、功能残疾、生活质量下降等有关，又与既往情感障碍病史、人格特征、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等社会心理因素有关，因此应综合运用心理治疗、药物治疗和康复训练等多种治疗手段，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认知行为治疗、动机性访谈和问题解决疗法可用于用药依从性差、药物应答不良或不宜药物治疗的卒中后抑郁患者，心理治疗当属首选。此外，其他辅助治疗手段如音乐、放松训练、冥想、锻炼等也可尝试用于卒中后抑郁患者。药物治疗包括选择性五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比如舍曲林、艾司西泰普兰、西泰普兰、佛西丁、佛福沙明、帕罗西汀等。五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代表药物有文拉法辛和杜洛西汀。三环类抗抑郁剂以阿密替林、丙米嗪、氯米帕明、多塞平为代表药物，以及中药乌灵胶囊、疏肝解郁胶囊等。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身边的家人或者朋友卒中后出现了以上我所说的抑郁症状，请千万不要简单的认为那些症状是患病后正常的情绪波动，更不要埋怨或者责怪他们，应及时警惕他们是不是患了卒中后抑郁，尤其是有以下卒中后抑郁高危因素的患者：年龄大于65岁、女性、独居、受教育水平低、糖尿病和既往患过抑郁症的患者，请给予他们最大的理解与支持，并及时协助他们到神经内科或者精神病专科就诊，让他们的病情得到及时的评估与诊断以及治疗。及时的发现与治疗卒中后抑郁，既有利于患者本人的尽快康复、改善生活质量，又有利于家庭的和睦，减轻家庭及社会的负担。以上就是今天我分享的健康小知识，卒中后抑郁，希望我的介绍能给您帮助，谢谢您的聆听。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

0: 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1: 小水滴也有大情怀。
0: 国家节水行动，
1: 今天你节水了吗？
2: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好歌放送的时间。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如果大家有想要听到的歌曲，现在就可以通过手机发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了。参与方式很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飞鸟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沈员外》。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独角戏，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是逍遥仙，室内装修推荐了一首相亲相爱一家人，还有连静饭坊推荐了一首黄昏。

0: 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叫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

0: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敌军还有5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

0: 不再和我们交流。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歌曲，这首歌曲是连静范访推荐给大家的一首周传雄的《黄昏》，稍后是杨庆空绿为大家推荐的一首《同桌的你》。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您也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歌曲。这首歌呢是《茫茫人海遇见你》，为大家推荐的一首《一路荣光》，还有我心永恒推荐了一首周笔畅的歌曲《戒不掉》。

好了，此刻正在听到这首歌曲 是80后爱上养哥推荐给大家的一首 唯心爱情。 新生源推荐了一首天真的橡皮。那伴随着这两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供求热线，待会儿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9: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 贡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0: 北京时间10点整，
1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好了，又到了为大家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了。如果你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现在就可以通过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来参与节目了。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抓紧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你好，请讲。
1: 我想出售啊，这个卡，这个钳子，不是这个啊，叫什么钳子？这个卡，这个。

0: 电线的，大钳子，有个大号的，有个小号的。
1: 嗯。
0: 我电话183-0326-6027。
1: 嗯，就是大钳子是吧？是叫这个吧？
0: 对，
1: 嗯。好嘞，
0: 像李正式的那大钳子。
1: 嗯，好嘞，再见，那位朋友。嗯，其实不太知道他到底出售的是什么啊。收音机前有需要的，可能可以听懂啊。这位朋友电话我来重复一下：183-0326-6027，183-0326-6027。

0: 过失败。
1: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2: 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是喜欢做双业务的张南工。要求年龄50岁以下，月薪是7000元。联系电话13710317-0603。
1: 哎，好，再见，这个朋友。
2: 再见。
1: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西环，是一家做香油的朋友啊，要招聘男工，工资是7000，年龄要求50岁以下，电话是13703170603，13703170603。好的，朋友们，直播热线22181882181888，22181888，继续为大家开通。如果朋友们有供求信息要发布，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直播号码22181888。

0: 好了，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请讲。
1: 我修过一台旋耕机，
0: 嗯，
1: 尺寸有1.2米，如果有长套的带拖拉机的也行，有20马力以上。加个面议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啊，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1.2米旋耕机一台，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20马力以上。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好，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你好。哎，
1: 请讲。
0: 我想找两名劈柴火的工人。
1: 劈柴的工人是吗？
0: 对。

0: 一柴火。
1: 嗯。
0: 那个，最好是三街附近的。
1: 嗯。
0: 工资是计件工资。
1: 大概每月多少？
0: 大约在130-140块钱吧，这一天。
1: 嗯，好嘞。
0: 不要求年纪太轻。
1: 嗯。
0: 岁数大一点的无所谓。
1: 好嘞。
0: 嗯，我电话是13343298395。
1: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0: 哎，好嘞。
1: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来自三杰村，要招聘劈柴的工人2名，日工资大概130左右，是计件工资。电话是13343378395，13343378395。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欢迎大家呢继续拨通我们的直播号码22181888来参与节目。想要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刚才电话拨错了吧？
0: 嗯，哪个呀？
1: 13343278395 PP 才那个。
0: 但是我记得就是这个号呀，是不是？
1: 是433P。
0: 嗯，我也记不太清了。您这样，我再给您重复一下，好吧？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见，这个朋友。这位朋友呢是来自三杰村啊，要招聘劈柴的工人2名，日工资是130左右啊，是计件工资。电话13343278395，13343278395。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喂，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尾号8565的朋友。
2: 你好，我想发一下招聘广告。
0: 好的，您请讲。
2: 叫保洁。保洁身体健康，有责任心，年龄不超62周岁。在北环开发区，办公楼的保洁，3层办公楼的保洁。大概也就是7:30到11:00吧。对，半小时的活，工资1500一个月。手机号就是13102728565。
0: 就半天班是吗？
2: 对，就半天，大概也就2-3个小时吧。
0: 好嘞，这个男女
2: 2个小时的活。
0: 男女有关系吗？
2: 女
0: 性是吧？
2: 对。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北环开发区，附近的办公楼啊，要招聘保洁员，年龄要求62岁以下的女性，月薪1500元，工作时间是早晨7:30到上午11:00。电话是13102728565，13102728565。

0: 喂，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
1: 哦，任九是吧？
0: 啊，供求热线节目，你有什么信息啊？
1: 我是城北的。
0: 嗯。
1: 是个铁件净纱厂。
0: 嗯。
1: 要就招一名男工吧。
0: 嗯。
1: 65往下。身体健康。
0: 嗯。
1: 工资月结，包吃住。也工资啊，一天180。
0: 好的。
1: 行，好嘞，好嘞，
0: 嗯。您电话。
1: 151-317-3388。
0: 嗯，好嘞，再见，那位朋友。
1: 嗯，好嘞，好嘞。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城北的铁件厂，要招男工，年龄65岁以下，日工资180，电话是151-317-3388，151-317-3888。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刚才那个北方那个开发区多少年那个电话？
0: 131。
2: 啊，131。
0: 0272。
2: 0272。
0: 8565。
2: 8565。
0: 嗯。
2: 都在有0272。8565。
0: 是的。
2: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见。
2: 嗯。

喜欢做香油的招聘男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月工资7000，电话是13703170603。13703170603，求购1.2米旋耕机，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20马力以上。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来自三杰村附近的一位朋友要招聘劈柴的工人2名，日工资是130，计件工资。联系电话是13343278395，13343278395。北环开发区的一个办公楼招聘保洁员，要求女性，年龄62岁以下，上班。

0: 半天班，工作时间是7:30到11:，月薪是1500元，电话是131-0272-8565 131-0272-8565。城北的一家铁件厂要招男工，年龄65岁以下，日工资180左右，电话是151-3173-3888 151-3173-3888。
1: 有时开怀
0: 出售一个大钳子，电话是183-0326-6027 183-0326-6027。

0: 喂，你好，这个朋友。哎，你好。嗯，请讲。哎，我要出租一个门市房。嗯，上下两层的，太华城府北侧，北面是那个大路，那个创业路。嗯，上下两层，150平。我的电话是186-3179-3416。
1: 就是在太华城府对过是吗？对，太华城府的北侧。北侧啊。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嗯嗯，好，谢谢。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太华城府北侧的这个门市房，上下两层，上下两层150平米，电话是186-3179-3416，186-3179-3416。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人你好。
0: 哎，请讲。
1: 人就东关平房四间，出租。
0: 嗯。
1: 拎包入住，价格免疫。180-0317，7684。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有需要的可以联系18003177684，18003177684。一位朋友要出租泰华城府北侧的门市房，上下150平米，电话是18631793416，18631793416。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

0: 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现在是供求热线的下半时段，还有信息要发布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 221818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喂，
1: 金红堂那个电话。
0: 嗯，什么
1: 151的那个？
0: 啊、哦，您记一下151-3173。
1: 你说。
0: 3888。
1: 你再说一遍。
0: 151-3173-3888。
1: 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购买个旋耕机，
0: 嗯，
1: 有1.2米的，如果有成套的拖拉机的也行，有20马力以上，加个面衣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1.2米旋耕机一台，或者是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20马力以上。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93.3。好，朋友们，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181188。22181888。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招两名小工。工资在5000至6000。我的电话是158317-7632。
0: 您是哪里呀？
1: 市里，任丘市里。
0: 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天然气，安装天然气。
0: 哦，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1: 嗯。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市区，要招聘两名小工，安装天然气，工资5到6000，电话是15831767632，15831767632。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出售一台拖拉机。
0: 嗯。
1: 中国洛阳2580。
0: 嗯。
1: 要刨子也给，你要刨子卖也行。
0: 嗯。
1: 刨子一点后去找我啊。
0: 好的。
1: 嘎巴愿提啊。
0: 嗯。
1: 联系我在找个工作啊，修理大车的工作啊。一每月呀，2万块钱工资，找了我也不干。联系电话111867-18695啊，修大车机啊。
0: 嗯，
1: 维修大车机。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中国洛阳拖拉机一台，25马力，另外想求职一份修大拖拉机的工作，工资要求20000，电话是151757-18095，151757-18095。
2: 心儿在焦急等待，
3: 妹妹你听我说呀。

0: 人间情。
1: 喂，你好，这个朋友。
2: 那个招半挂车司机。
1: 嗯。
2: 跑周个保定周边拉砂石料，常年有活。
1: 工资待遇说一下。
2: 保底10000，按趟呀，按趟算的。
1: 嗯，好嘞。
2: 老师的电话联系吧。
1: 您的号码说一下。
2: 13463736666。
1: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半挂车司机，跑这个保定周边，保底工资是10000啊。电话13463736666，13463736666。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哎，请讲。
1: 那个天津盘扣方头扣租赁站招男工两名，负责查车装卸维修货物，年龄在30到55岁，工资6000元每月，管食宿。
0: 嗯。
1: 联系电话13855168。
0: 嗯，好嘞，再见，那位朋友。
1: 嗯，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天津的一家盘扣租赁站，要招聘男工，年龄30到55岁，月薪是6000，包食宿。电话13811111868，1381111186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啊，我有个门市房出租。
0: 嗯。
1: 地址是创业路东头，彩华城铺北侧。
0: 嗯。
1: 地理位置挺好的，这个是新的门市房。
0: 嗯，多大平？
1: 没有装修。
0: 嗯。
1: 150平，上下两层。
0: 没有装修是吧？
1: 对。
0: 嗯，好嘞。
1: 如果要是有愿意租的，可以这个商量一下这个房租。
0: 嗯，
1: 第一年可以优惠房租。
0: 嗯，好嘞。
1: 啊，
0: 您
1: 的电话是186-3179-3416。
0: 嗯，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门市房，位置在创业路东头，上下两层，150平，没有装修。电话是18631793416，18631793416。

3179-3416。喂，你好。喂，你好。好，朋友们，还有最后的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一位听众来自市区，要招聘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5-6000，电话是158-317-7632，158-317-7632。出售拖拉机，中国洛阳25马力。另外想求职一份修理大拖拉机的工作，工资2000，电话是151-757-18095，151-757-18095。招聘半挂车司机，跑保定周边，保底工资10000，电话是134-6373-6666，134-6373-6666。天津盘扣，天津的一家盘扣租赁站要招聘男工，年龄30-55岁，包食宿，月薪6000，电话是138-1111-1868，138-1111-1868。一位朋友要出租门市房，位置在创业路东头，150平米，上下两层，未装修，电话18631793416，18631793416。

0: 爱的。
1: 公益广告时间。
2: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3: 哦，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2: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3: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4: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

0: 城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任丘开放大学举办“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稳俊报道。6月17号，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一枚青粽为纽带，以一堂党课为桥梁，为童心播撒信仰的种子，为银发奉上组织的关怀。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干部提前备齐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村民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老人们耐心手把手教孩子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香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
3: 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2: 活动中，村两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文明建设格局，不断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凝聚党群向心力。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4: 以节日为课堂，以民俗为纽带，以敬老为眼神，是季家铺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抓手。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法在季家铺村常开常盛。
2: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任丘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 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

0: 多种艺术形式。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选段线儿长，针儿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大合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有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走进非遗记忆，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1: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有舞蹈，有绘画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0: 据了解，多年来任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遗传承、美育提升等特色活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让更多居民在学习中提升自我，绽放光彩，以文化赋能社区建设，助力辖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迎传统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解。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
2: 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子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

0: 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热心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7: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8: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7: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9: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7: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0: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1: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2: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0: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2: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3: 分
4: 不分？
3: 分
4: 不分？
3: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吗？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4: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6: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7: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9: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0: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1: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

0: 包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南。
12: 大家好，我是小薇。
11: 很高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27号。6月27号呢是周六，周六早晨我们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如果您这两天有空的话呢，别忘了带上您的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恒河源高山漂流。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本次出行呢，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您别忘了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一次甜橙之旅。您记住了，出发时间6月27号，报名电话是0317-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电话号码是0317-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荣媒甜橙之旅呢，任丘荣媒主播将会和广大听友一同随行，带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美味，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感受大唐盛世，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御景区，感受高山漂流的惊险刺激，互动泼水的欢快热闹，以及梦幻迷宫带给我们的浪漫和心跳，还有高空玻璃吊桥，让我们一同俯览群山。那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和家人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 24小时为大家开通，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有关田城之旅的相关情况。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您一定要报名参加，因为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而且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
12: 而且那两天的行程呢，我们是安排在了周六和周日的时间。那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带您的家人或者是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为您安排的这样的一个精品的纯玩两日游。
11: 同时呢，要和大家说一下，河头老街和唐山宴。其实呢，提到唐山宴，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有些朋友没有去过。唐山宴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边呢是各种风味小吃，而且它不仅仅是吃得好，而且呢它的建筑和它的构造非常的漂亮，而且有很多关于记忆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是你拍照打卡必去的地方。那唐山宴现在也是唐山市区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地方。
12: 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特色和特点的地方。那如果说您在外游玩的时候，想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味小吃，都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
11: 所以说，我们这次行程出发的第一站，首先到达的是唐山市的唐山宴，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同风味的各种小吃，同时呢，也让你回味一下各个年代留给你的记忆。我相信到了唐山宴之后，您不仅是味蕾上的满足，那更多的可能是关于记忆的浮现。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也非常期待大家和我们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来到唐山宴。
12: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好吃好玩好看。那大家呢在旅行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这个相机哈，一定要捕捉下我们最好最幸福的时刻。
11: 而且我相信留住的瞬间一定也会成为你本次旅行最经典和美妙的回忆。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那下边我们就要说一说，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将会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那河头老街呢真的是让你感受到了大唐盛世的这种魅力，可以说是一步一小吃，一步一演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来到这个河头老街呢，我们看到的是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身着古装的各种不同的演出。一步一个演出，一步一个演出，而且这些演出都是互动式的演出。而且你可以参与其中，还可以得到银票。
12: 其实我们现在经常在街上呢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喜欢这个着古装文化的这些风情的这些朋友啊，如果说您想体味不一样的感受，可以到这个河头老街去体验一下这个唐朝文化的这个特色的主线的一种 一种风情。
11: 嗯，真的是这样。而且在河头老

0: 街呢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地方，就是傍晚的亮灯仪式。
1: 亮灯
0: 对，大家呢可能会在这个时候看到，就真的是万盏灯光同时明亮，而且伴随着不同的音乐还有大型的文艺演出。
1: 嗯
0: 啊，而且你会看到亮灯仪式上的各种精彩的身着古装的表演，真的是让你突然之间感受到身处在大唐之中。
1: 嗯，也就是说上午我们吃得好，下午我们要玩得好，然后呢我们要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到那里去拍照去打卡。
0: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如果您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咱们这条路线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有空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我再为您重复一遍，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这个晚上干嘛。
1: 嗯，
0: 那吃完晚饭之后我们在河头老街吃晚饭，吃完晚饭之后呢，那可能就是大家非常期盼的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唐王东征。
1: 哦，还有演出。
0: 对，这个唐王东征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做了攻略，在抖音啊或者是在其他的网络平台上
1: 可以看
0: 到搜索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可能你看图片看视频你觉得已经很震撼了，其实到达现场之后你所体验到的这种震撼感不是你在视频图片上能够体验出来的。我们会看到真的是骏马奔驰，随从们，还有看到这个漫天的这个打火花，还有天空上飞来的侍女们，真的是天上地下河里水里
1: 天上人间
0: 可以这样说，天上有天上的景色，水面有水面的景色，陆地有陆地的内容，真的是上中下一体。所以说在河头老街你感受到的真的是完美的大唐的呈现，特别是唐王东征让你感受到的是激情澎湃，而且是感受到了大唐的魅力，
1: 有一种身临其境和穿越的感觉。
0: 对，它不仅仅有实景的这种真人真马实景的演出，加上灯光的不同的配合，加上打火打铁花的配合，加上空中的这种威亚的配合，真的是上下立体式的呈现出来了本次演出的独特魅力，
1: 想想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0: 其实呢大家关注到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我真的是我们拿手机实拍下来的，
1: 没有修图。
0: 对，没有修图，你会在现场真的看到的也是这样，而且可能你拍摄的会更漂亮。
1: 对，
0: 而且你在现场真的是让你心情非常的澎湃，
1: 而且我们的这个图片呢都是自己用手机拍摄的啊，并没有调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说大家可能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实景要比我们的图片要好的好看的多。
0: 所以说呢当我们去形容这个河头老街唐王东征的演出的时候，真的只有8个字，那就是大气磅礴，富丽堂皇。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带着您的家人一同去感受一下这个河头老街的唐王东征，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当然了，很多人去到这个河头老街也是本着这个唐王东征去的哈，
1: 所以
0: 说一定要
1: 报名，抓紧报名，我们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0: 对，那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
1: 03173623，03173623，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名额有限。
0: 3223643，3223643。那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啊，您现在也可以拨打，也可以随时拨打。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50多个名额，

0: 额满为止。那我们第一天呢，就是在唐山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时间。
1: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
0: 早晨起来，我们将带领大家奔赴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天桥峪景区。我们到了这个景区呢，我们会看到的是高山丛林
2: 啊，
0: 感受到的是自然带给我们的一种清爽和清凉，
2: 就是高山流水了。
0: 嗯，而且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主要目的呢，就是高山漂流。
2: 漂流，
0: 对，那这个漂流呢，它和别的漂流还不太一样。那这个漂流呢，可以说是惊险、刺激、安全。回到任丘之后，你的记忆和回忆可能一直还不能抹去，
2: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去。那天桥峪景区我们到达之后呢，肯定是不能先漂流，我们是在午饭之后漂流。
2: 嗯，
0: 那么我们上午要干嘛呢？在天桥峪景区呢，我们会有这个空中的玻璃栈道。
2: 啊，这也很惊险刺激啊，
0: 非常的惊险刺激啊。那这个高空的玻璃吊桥，
2: 嗯
0: 啊，它是横架在两个山头之间，
2: 嗯，
0: 基本上你上去之后，你就会俯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2: 对，
0: 所以说你有胆量可以去试一试。那我们这次出行的门票也包含了这个内容，
2: 嗯，
0: 那么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梦幻迷宫，感受它的浪漫、精彩和美好。同时呢，还有鬼屋。我相信提到鬼屋，大家一定会有很多感触，对吧？
2: 嗯，
0: 这个鬼屋里呢，真的是既惊心又吸引你。
2: 嗯，
0: 你说你不想进吧，进去之后呢，你又觉得很好玩，
2: 嗯，
0: 对吧？反正出来之后呢，你会是一种不同的心跳哈，和走高空玻璃吊桥的心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嗯，所以勇于探险、勇于冒险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旅行。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到了这个恒河园，也就是天桥峪风景区，我们真的是有3个心跳。
2: 嗯，
0: 第一个心跳呢，那就是高空玻璃吊桥。
2: 嗯，
0: 那么这种心跳的感觉呢，是一种穿越浪漫的这种小山洞，
2: 嗯，
0: 同时走入鬼屋，它鬼屋是在山洞里。
2: 啊，
0: 它是在山洞里建的。
2: 嗯，
0: 然后你是另外一种心跳。
2: 嗯，
0: 午饭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高山漂流。
2: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体验到的另外一种心跳，那将是你持续4个小时的心跳。
2: 这么长吗？
0: 对，因为将近3公里多，4里多，就是6里地左右。
2: 那说这个漂流哈，咱们要提一点，就是安全问题
0: 啊。那这个说到这个漂流的安全呢，是这样的啊，不知道大家在其他的地方的漂流是怎么来做的。
2: 嗯，
0: 那这个地方呢，首先我们有一条船啊，它是皮艇船。
2: 嗯，
0: 每条船上呢只能坐2个人。
2: 嗯，
0: 我们顺着水道顺流而下。
2: 嗯，
0: 它非常的安全。第二一条呢，我们在这个整个漂流的路程当中，
2: 嗯
0: 啊，大家看到的都是安全工作人员在水边一路相伴，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那么我们漂流的时候呢，不可能一直漂4个小时。
2: 嗯，
0: 我们在漂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到了一个平地，就是一个湖区。
2: 嗯，很平缓的地方。
0: 对，你就可以打水仗了。那这个里边你会看到更多的工作人员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漂，然后漂到另外一个这个平湖区的时候呢，继续打水仗，可能不认识的人也会相互的泼水，所以说它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整个漂流下来呢，大概维持在4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
2: 有动有静，有缓有急，哎，真的挺好。
0: 对，全程呢可以说是急缓交错，一动一静，让你真正释放出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恒河园漂流，这也是我们真心推荐的一个漂流哈。因为我们在前两年去过好多次了，每一次回来的路上，我们的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地方选得特别漂亮，选得特别的好。

0: 真的是老少皆宜，所以
1: 呼声很高的一个地方。
0: 对，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3223643，3223643，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电话呢是3223643。我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带领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味蕾感觉以及回忆的重现，同时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体验盛世大唐的风采，同时晚上带领大家来观看唐王东征，来体验这种富丽堂皇大气磅礴的实景演出。第二天好，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天桥玉风景区，去感受高空玻璃吊桥给你带来的心跳，以及穿越鬼屋给你带来的不同的感受。同时午餐之后将会带领大家高山漂流，去感受从上而下一泻而下的这种体验，让你真的感受到的就是放松、惊险、刺激和全身心的投入。
1: 对，而且呢，我们这两天的这个精品两日游，可以说是有这个盛世大唐的不同的文化特色，而且有这个第二天的惊险刺激的游玩，有互动，有这个欢快热闹的演出，总体来说是一静一动老少皆宜的一个旅行，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
0: 对，50多个名额。
1: 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03173623343。
0: 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3223643，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如果您有空，一定要带上家人，跟随我们一同去感受六月的好时光，感受美好和精彩的记忆。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峪景区。天桥峪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

山宴，贡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

0: 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3: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1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2: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正值六月好时光，人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人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人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人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

0: 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上回书说到，这俩人都明白了，意思说现在不得说话，你们赶快出去。可是这水已经沏完了，我们怎么走呢？秦琼在这坐不住啊，他想，这两个惹祸妖精往这一坐，不定什么时候闹出事儿来，特别是程咬金这个脑袋，太特殊了。一旦被官府人看见，把他一抓住，把我牵连进去，可就一大串的人都活不了了。哎呀，这可如何治好？秦琼想把程咬金调出去，上官迪领着秦琼到望海楼吃酒，作陪的是中军官高谭胜之子赛叔宝的高魁。三个人谈天说地，正在高兴，楼梯一响，上来两个人，正是程咬金和尤俊达。两个人风尘仆仆来到楼上喝茶，秦琼一看当时吓坏了，心想要糟，因为程咬金嘴大舌长，装不住事儿。虽然刚才被我制止住了，可是话要不说开，他们俩在城里一转悠，这个脸太招风了，早晚要犯事儿，怎么办呢？这可如何是好？秦叔宝啊，18岁，抓差办案，十几年的经验呢、那比上官迪和高魁这样的智商高得太多了。突然他一捂肚子，皱着眉咧着嘴，哎呀太难受了。上帝说，二哥你怎么了？哎呀，我这阵不知道怎么的了，这肚子拧着劲儿的疼，不好受。我跟你们爷俩告个别，你们等我啊，一会儿我就回来。哦，那你快去吧。说完站身直奔楼梯口，走到程咬金的桌子旁，朝着老程微微一努嘴，就下楼去了。程咬金挺惊，他用眼神一瞧尤俊达，意思说，俊达呀，二哥可是往外调我们呢。尤俊达也不好明说呀，用眼睛一瞟桌上的茶壶茶碗，这个意思说，我知道，我也看见了，咱们该跟进去，可现在茶沏上了，怎么走？愣走没有理由。那个桌子坐那几个人非多心不可， 小前脚

后我们跟出去的，程咬金惊，他一掀茶壶盖儿，嗨，小二，过来过来。啊，客爷怎么了？你怎么用没开的水就给我沏上了？爷，这是开水沏的，要是沏不开，哎，您看您看，茶叶哪能落下去呢？啊呸！你别冤我们了，我们那个村里开水沏的茶，茶叶是飘着的，不开的水沏上才是落下去呢。你们这是欺负外来人是不是？拿不开水沏茶，哼，我不喝了。兄弟，给他包茶叶钱、水钱，我们不能给。走到别处喝去。说着，腾腾腾腾，他就下去了。尤其南想，嘿，他比我来得快呢。给了茶叶钱，两人站起下楼，到楼下解了缰绳，牵着马追秦琼。秦琼大步流星的往西处走，出了一个街口，再往前去是一片树林子，两个人跟着秦琼就进来了。瞧瞧四下无人，将马的缰绳拴好，紧走几步，躬身施礼：二哥，我们给你行礼了，贤弟免礼。你们俩怎么到登州来了？嗨，程咬金说猪能回去报信，说你死了，你怎么到现在活着呢？哦，二位贤弟一言难尽，现在不是说话时候，你们俩赶快走，别在这耽误。我在这平安无事，再过几天我也回去，我到你们那再详细的说。这登州官人太多，眼目太杂，就你们俩这相，万一叫官人看出来可疑，把你们跟上可就麻烦了。你快走吧，楼上俩人等着我呢，我得赶紧回去，要是他们找到这儿碰见你们可就麻烦了。我的贤弟，你快走吧。哦，我们看见二哥也就放心了，可是咱们今天分手，什么时候见面呢？你放心，只要我离开登州，我就到武南庄去看你们去。我走了啊。秦琼再不敢耽搁，蹭蹭蹭蹭蹭蹭离开了树林，返回望海楼。这两个人一看放心了，茶也没喝成，饭也没吃，离开登州到官乡，不在登州住了两天，可实在等不得了，赶紧离开这龙潭虎穴。是啊，你别看他每天呢，表面上挺逍遥自在，时刻都在紧张，就怕露出马脚。这天早晨来见杨林，假装愁眉不展、难受的样子。靠山王说：“秦琼啊，你今天为什么不高兴啊？”回王爷，我这几天呢，思念家乡，尤其母亲年纪高迈，实在放心不下。还有公事在身，我打算回济南，不知王爷意下如何？嗯，我也想打发你回去。这边的公事一切都准备好了。前文我跟你说过，给你龙票和龙签，啊，有这两样东西，你可以走遍天下，不管什么文武衙门。凭着这个，你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如同我亲自到了。你何时捉住香马，什么时候算，我也不催你，用完了记住了啊，可得给我还回来。您既然宽限我，我一定把这案子人赃并获。嗯，好，老夫再跟你说上一次。回家别忘了问你母亲，认我做义父的事儿，听着没有？是，我一定将此事禀明母亲，母亲一定很高兴，容日后回来正式拜见父亲。好，好孩子，哈哈哈哈，黄杠不用放在心上，哎，认亲的事儿要紧。是，上官迪灵机一动，他上前请假：“老王爷，哎，我很想回趟老家
探望我。

0: 离了府，上马直奔历城县。走在道上，秦琼心想，这次被擒，没想到还能生还，哎，这是九死一生，好险呐，好险。突然秦琼想起个事儿来，哎，上官贤弟啊，你姑妈家在哪儿啊？你怎么和我同路呢？哥哥，我姑妈家在武南庄。哦，武南庄，是啊，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哦，我有个表哥叫尤通，尤俊达。哟，秦琼吃惊非小啊，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儿？那么你们哥俩多少日子没见了？
1: 哎呦，有十好几年了。
0: 那你知道你表哥现在做什么吗？
1: 哦，说起来话长了，想当初我姑父死得早，撇下他们孤儿寡母，那个时候我也就是十几岁，我这个表哥家里是房屋一间，地屋一垄啊。从那至今，我们哥俩十四五年没见面了。突然呢，去年有人给我捎来一封信送到家里，据我的表哥说，现在家里日子好过了，我表哥贩卖红货珠宝发了一笔财，家里是田地千顷，骡马成群。我听了很高兴，信上说我姑妈想我，无论如何叫我去一趟，可我老没空，今儿个见你官呢。你呢回历城县，我上历城县的武南庄，王爷一高兴把这嫁给我了。哎呀，我谢谢二哥。秦琼听这话仰面大笑啊，把上官迪给笑愣了。哥哥，你乐什么？贤弟啊，你知道你这表哥是干什么的吗？啊，不知道啊。你真不知道？我告诉你，他就是接黄杠的那个程达尤金，那就是你的贵亲戚
0: 啊。他是接黄杠的响马？
1: 是啊。这二哥，你别吓唬我啊，我的心你摸摸，腾腾腾腾直跳。贤弟啊，这没外人，你也别害怕，你听我说。秦琼就把二贤庄跟尤俊达初次见面，以及三探武南庄，巧遇旧友程咬金，直到涂眉染面到登州，替他们两个人来销案的事儿，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上官迪听罢多时，点点头，哦，我这才明白啊。秦琼说，要不是你看出破绽，我就替他们哥俩命丧登州。我对王爷撒谎，要不是他有爱将之癖，我这条命也就完了，我得谢谢你。上官迪说，哎呀，我的二哥呀，你是真可以呀，你为了朋友舍命全交，您值金子，我服了。秦琼说，要不然我怎么问你跟你表哥有多少年没见面吗？你还记得吗？咱们在望海楼吃饭的时候，我说我肚子疼，那天楼上过来两个喝茶的，一个蓝脸的，一个黑紫脸的，你记得不？有这么回事。那个黑紫脸的就是那表哥尤俊达，外号铁面判官。当时我不是肚子痛，那是装病，把他们调出去，问我他们到登州干嘛来，他们来打探来了，我赶紧打发他们回武南庄，怕他们在本地露了马脚出了事儿。这事儿我全告诉你了。哎，你把这事儿是不是告诉王爷领赏啊？哪的话呢？上官迪说，你把我太小瞧了，我虽然当官多年，王爷对我不薄，应该报恩，但是这个事儿，这是咱们私交啊。尤俊达是我表哥，你是我恩公，我那么做我还够两撇的人吗？不能说。对，不但跟王爷不能说，所以一定要紧，咱们就帮忙到底。

了，谁让杨林的钱都是刮老百姓的，谁让程咬金他们太穷了呢？这笔钱将来也许有大用。就这样，两个人这一日来到武南庄，有人一回禀，程咬金尤俊达接了出来，来到里边见利已毕。尤俊达说，二哥呀，您带来这位。秦琼乐了，给你眼见眼见，上官兄弟啊，他就是那表哥尤俊达。俊达兄弟，这个人是你表弟。前文我们说过，尤俊达的母亲上官氏，那么上官氏就上官迪的姑妈，又给程咬金引荐兼利弼四个人来到前厅落座，有人排摆酒宴，四个人开怀畅饮。秦琼就把怎么被擒、被上官迪认出来搭救说了一遍。尤俊达听说上官迪知道他接荒杠，脸上觉得不得劲儿，赶紧把话岔开。尤俊达说，秦二哥呀，前几天上二哥给我来这封信，说今年您那儿老太太九月九寿日，是六十整寿，他已经发下一道转牌，晓与天下各处绿林朋友，无论是山南的海北的，各山的各寨的，到了日子全到济南城给老人家拜寿去。秦琼一听啊，心里咯噔一下子，脑袋嗡觉得天转地转呢、啊、心想，我的善缘外佑，你是对我好了，可是这不把我坑了吗？我是吃官饭的官家人，你们是绿林人，小名叫强盗叫贼，我们是冰火不同炉。那还不说，你把天下所有绿林人都寄居到济南府，到我们家，人多事儿多，要闹事儿非出乱子不可呀。你合计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这个人连个规矩都没有，走道横着膀子晃，张嘴口出不逊，见着官府人瞪眼睛，拉刀就宰，都跑我们家闹去，你不把我们坑了吗？但这话没法说呀，他再也坐不住了。哦，好好，既然这样，那我先行一步回去跟我母亲商量商量，这个寿日是办是不办。不办为好，不行，现在离着路程远，都已经出发了，想就那么回去都回不去了，你得做准备。是啊是啊，这么多人，好几百号，要是不准备好，岂不是把众位兄弟都晾台了？我呀，告辞了，我也不进去给二位老太太呀问好去了，我走了，一会儿都没坐。上官迪明白，这可不是小事啊，弄不好济南府非翻个个不可。秦二哥，我的恩公，这件事儿恐怕牵连你家，连累你的居家满门。上官兄弟，我明白，我走了。等等，程咬金说，哎，二哥你别走啊，我还没亲见够呢，我什么时候能见着你啊？再者说了，老儿杨林他活着一天，我程咬金就闹心，我怎么能把他宰了呢？另外我这案子什么时候能消呢？哎，兄弟啊，你是放着地下货不惹惹天上货，你把黄杠接了，但是我佩服你啊，所以我认可搭上命替你销案。现在案子已经过去，但是没完。第一，你不能随便走，你这张脸呐、太特殊了，当初下来的滚单上说得清清楚楚，所以你轻易不要出去。第二，那笔赃银你们不能动，一花就漏，所有的这些个什么呢，马蹄金呐、马蹄银上面有火号啊，棱角没动，拿出一个就露馅儿。

0: 那个金子银子我不稀罕，我就问杨林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能见着二哥你，咱没亲亲够啊。好办啊，我想啊，不久我就会过来，因为我在这个登州听说杨林要进长安要见皇上，新君登基他没见驾呢，头批的黄杠丢了，准备二批黄杠，准备还要弄些银两好押解进京。杨林一进京，我呢就有机会出来呀，来见你们，就等于把钱伯黄杠事儿压下了。
1: 哦哦哦，好，我知道了。
0: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程咬金一听，什么？杨林押二伯黄杠还要来呢？我听说从登州押黄杠奔灞水长安，必须路过小孤山长叶林。行了，我就在长叶林这蹲着，怎么接黄杠杀杨林呢？秦琼如何回到家里见着母亲，把以往的经过一说，娘俩怎么难过咱不多提，又提到了天下绿林英雄要给他过生日，赶紧做准备也不提。济南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的官员感谢秦琼救了他们的命，登门叩谢咱也不提，咱们单说程咬金。程咬金这个人认死门，哦，只要杨林一进京，我二哥就能来。你看我二哥人家说话言谈话语比油桐强多了，原来我拿油桐当神仙，现在他不行。杨林什么时候来呢？从此啊，天天的白天睡觉，到了晚上挂好了军刃，把马牵出来，就到小孤山长叶林，一天两天，天天如此，是天亮回家睡觉，睡醒了吃完了还睡，天快黑，哎，他就走了。尤通就问他，哎，你怎么一到晚上出去，你干什么去啊？
1: 啊，溜溜，夜里睡不着，出去压马练斧子，那你就甭管了。
0: 你练斧子在家练呢？
1: 嗨，我怕你们偷着跟我学。
0: 你现在成了黑白颠倒了，谁叫你白天净睡觉了？
1: 不行，我高兴你甭管了。
0: 就这样的天天去，就等着杨林来呢。这一天可出事了，程咬金在树林里头没事耍耍斧子，困了就躺在草地上眯一觉。在半夜三更的时候，突然远处一阵马挂锣铃，把程咬金惊醒了。他坐起来揉揉眼睛，长身去往远处一看，只见大道上灯火辉煌，高挑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白昼一样。前边马队中间车辆，后边有无数的棒小伙子压着车辆，前后有五六百人呢。就听有人喊：“嘿呜，过军队喽！押解黄杠队伍来了，闲人赏开喽！”程咬金一听可乐坏了，哈哈，到底我等来黄杠来了，我得找老儿杨林去。程咬金二劫黄杠，惹出一件塌天大祸。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公益广告时间。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

0: 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3: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起。

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

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欢迎各位锁定 FM103.4 来聆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此刻呢，或许大家奔波在上班的路上，祝您路上一路平安，注意安全。

首先呢，还是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任丘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西南风3级。明天6月24号呢，有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伴有东北风2级。周四6月25号的天气呢，依旧是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伴有东北风3级。那么周五6月26号呢，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西南风3级。

下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 目前呢，河北省除邢台外，其他地市均不限号。那么北京、天津、邢台目前的限行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2和7，周二3和8，周三4和9，周四5和0，周五1和6。

0: 接下来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邯郸辖区青兰高速兰州方向647公里处呢发生事故，黄梁孟至河村慈山站兰州方向关闭。衡水辖区呢，大广高速大明方向1601公里处发生事故，枣强站大明方向关闭。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交通管制，京哈高速北京方向管控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呢秦皇岛段的站口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那么我也希望呢，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文明出行，遵守交规，祝大家的每一次出行都是平安的、顺遂的。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的时间资讯快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先来关注要闻。 端午节假期三天， 全国国内出游 1.24亿人次， 同比增长 4.4%。 全国人大常委会 6月22日 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 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亿元， 支持内蒙古、湖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的计量监管。

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财政部发布通知呢，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呢，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及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23日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

0: 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率将于呢6月30日结束，届时呢部分的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呢其可能会存在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呢，本届的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2835项。上海方面，6月24日晚上的10点钟至29日早上的8点钟，衡山路铺道，那么衡山路的下立交东侧进口华山路路段呢，将会实施全封闭的临时交通管制。管控期间呢，机动车、非机动车需要按照指引绕行，行人呢可以正常的通行。吉林方面，6月20日至7月20日，吉林省社保卡持卡人通过吉林一卡通小程序社保卡付款码支付，那么即可呢单日的享受一次减免的活动。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明两天呢，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强，并伴有强对流的天气。公众呢需要关注预警预报的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的地段。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好了，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的油价、金价、银价的情况。有记者获悉呢，美伊谈判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美国财政部22日发布了一项为期60天的许可，授权伊朗原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并允许呢将伊朗原油进口至美国，国际油价当天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4.82美元，跌幅为2.3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7.9美元，跌幅为3.31%。那么当地时间呢，22日呢，国际金价和银价下跌。截止到当天的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202.70美元，较上一交易日下跌1.02%。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5.583美元，较上一交易日下跌1.11%。

好了，刚才呢我们关注完了全国的天气情况，下面呢我们继续将目光聚焦于河北省的天气情况。 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6月23日11时发布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

0: 永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的地点会有暴雨。那么暴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的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的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的夜间到25日，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石家庄北部、沧州、衡水北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25日的夜间到26日，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大陆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的安全问题。2026年6月19日呢，沪昆高速江西营潭境内，当日呢正是端午节，中午的11:32左右，夏某驾驶小汽车在第二车道行驶时呢，车子忽然向左前方偏离了车道，最终呢在未减速避让的情况下撞上了中央护栏防撞沙桶，瞬间呢失控。向右急冲了过去，又快速的逆时针旋转漂移进了第二车道，现场呢顿时是沙土车辆碎片乱飞一气。事故呢造成了车辆左前轮脱落，气囊爆出，受损是极为严重的，同时呢驾乘的三人受轻微伤。经查，夏某夜间的0时许从广州出发，准备呢回安徽老家过端午节。那么直至事故发生时的近12小时中，他虽然呢曾两次的进入到服务区内给车辆充电，但由于想家的心情实在是太严重了，所以呢两次都只是短暂的停留，而且人也没有睡着，一直呢没有恢复精力和体力，最终在行经事发路段时发生了事故。万幸的是，碰撞虽然是很惨烈的，但是呢没有造成悲剧啊。看了行车记录仪画面后呢，感到后怕的夏某哽咽的向交警表示道，感觉有点崩溃了，这次教训深刻一辈子了。 When I was a little baby, baby, my mama would wrap me in the cradle。那么在这里呢，交警也是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驾车长途出行时呢要充分的休息后再上路，并提前呢规划好途中的休息节奏，上路后呢要留意自身的精力体力的消耗情况，结合逢三进一的原则，在上没有感觉到疲劳困意时就提前进入服务区进行休息。千万呢不要抱着哎呀忍一忍就到了，还不困再开一会儿吧，坚持不住了再休息，这样的心理来开车。所以呢也请广大的驾驶人朋友务必要吸取此事故的教训，一定要牢记，出发是为了平安抵达，团聚不在早晚，平安才能团圆。

好了，今天的资讯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

0: 的哥小课堂，的哥小课堂。
1: 现在电动自行车是大家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但你知道驾驶电动自行车如何过马路更安全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或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所以当你骑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要下车推行，做到按逆时针方向两次过街。你了解了吗？
2: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3: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2: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3: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2: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3: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2: 走。
4: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0: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亮车吧。两声的记录突破者他来了，说的呢就是第五代帝豪 IHEV 智擎混动。 它呢拥有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每100公里 2.22升的超低油耗， 油耗成本呢真的是拉到了地板价， 而它的三个配置版本的上市限时感恩价 仅为7.89至8.89元， 而且呢还是入门级高配， 这是把爆款的因素全部集齐了。 上市权益方面呢， 即日起至6月30日， 用户可以享受包括向上现金礼 1000元定金抵10000元 购车款， 那么向上的换新礼 至高呢 7000元的置换补贴 在内的6重好礼。 说到第五代帝豪 IHEV 智擎混动的油耗成绩，那可不是在纸面上的，而是呢在海南环岛高速油耗测试中跑出来的，每100千米 2.22升的成绩， 成功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比全球混动标杆丰田普锐斯油耗还低 12%以上。 新车呢搭载了热效率高达 48.41%的全球顶尖量产的混动发动机， 并依托呢焦耳工程底层的节能开发体系， 实现了对每一焦耳能量的精细化管控。 配合星瑞 AI 云动力 2.0 大模型呢，车辆能实时的感知环境与工况，智慧匹配最优油电的策略。那么在实际的驾驶过程中呢，这套系统也是带来了超过 80%的电感体验。 市区行驶呢，可以实现时速66千米以下的纯电模式， 不仅呢静谧又平顺，更让日常的通勤成本大大的降低。

除了极致的节能表现呢，第五代帝豪 iHEV 智擎混动在颜值、舒享、安全、驾控、智能五大维度上面也实现了全面的提升，可以说各方面的体验都更好了。在空间方面呢，新车基于新一代 BMA EVO 架构打造，拥有呢4815毫米的车长和2755毫米的轴距，配合85.1%的同级最大得房率，营造出媲美 B 级车的宽阔式空间。无论呢是后排的头部、肘部，还是呢在膝盖部的空间啊，均达到了同级的领先水平。610升的超大后备箱容积，配合后排座椅放倒后的1779升扩展空间，轻松满足我们平时可能会需要的家庭出游、露营等等的多场景需求。内饰方面呢，新车也是采用了全新的凌云灰主题，搭配了9层加新棉花糖云朵座椅、50万的无线风冷快充，以及呢全方位的 NVH 优化，将舒适性与便利性拉得满满的。

0: 阳光在我身上就像是成功的回应。
1: 智能化配置上呢，第五代帝豪 iHEV 智擎混动搭载了 GEEA 3.0 电子电器架构和 Flyme Auto 智能座舱系统， 14.6 英寸的超高清的全面屏，操作非常流畅，支持全场景的语音助手、手车互联及300家的云端应用。可以说呢，让车机交互像手机一样简单又顺手。同时呢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的加入，也覆盖了 ACC 自适应巡航、AEB 自动紧急制动等等的10项功能，为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安全始终是帝豪家族的底线，新车呢采用 70% 的高强度钢打造的星甲拢式的车身，那么配备呢神盾电池安全系统及平板液冷混动的专用电池，具备呢 IP68 防尘防水等级，从车身结构呢到再到三电系统建构，全方位的安全防护网。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版本的选择。其实第五代帝豪矮 HEV 智擎混动只有三个配置版本，选起来呢并不会很

刘姐，追光板呢是首选的，它相对御风板增加的配置只花5000块就很值。就说呢 ，L2 级辅助驾驶系统就能让你日常用车时更轻松也更安全。而灯风板相对呢追光板只是多了前排的座椅通风加加热，那么副驾座椅4项的电动调节，旷野棕主题的内饰，那么这5000元呢花的就有点不值了。从第一代到第五代，帝豪家族呢全球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420万，连续173个月销量破万，铸就了国民家轿的金字招牌。那么第五代帝豪 iHEV 智擎混动的到来呢，不仅是对这一荣耀的延续，更是中国混动技术自信的全面展示。而作为消费者的大家来说呢，再也不用在低油耗与高体验之间再做取舍了，这辆帝豪就能全方位的满足你。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0: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3: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4: 几位随便吃啊，报说，来来来，广啤酒四箱啊。
3: 你也喝酒了吧？
4: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3: 一点没喝。
4: 来瓶二锅头。
3: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4: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3: 好嘛，
4: 这一警察冲我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我说亮亮亮，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3: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
4: 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3: 你到家了？
4: 掉桥底下了。
3: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5: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知道大家在平时呢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早上赶着上班，优雅地坐进车里，按下了启动键，结果呢车子哒哒哒哒哒哒。这时候呢，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可能是不是发动机坏了，是不是车要报废了，是不是我的钱包又要遭殃了。先别慌，很多时候呢不是车不想走，而是呢电瓶这个幕后老员工快干不动了。那么电瓶快不行之前呢，到底会有哪些前兆呢？今天我们就来一次性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其实正常的车子呢启动应该是轰走你，那么电瓶老了以后呢就会变成哒哒哒哒。那么如果呢你发现车子以前一把就着，现在呢要打两三次才能启动，或者呢启动的声音啊明显发闷发虚，就像一个没有睡醒的人被硬拽起来上班的话，那就要注意了。这呢就说明电瓶的力气不够了。电瓶呢不是只要有电就行，它还得能在启动瞬间猛地发出一大股电流。就像呢你手机还有20%的电，但一开相机、一开导航、一开游戏，直接就要黑屏关机了。不是没电，而是扛不住大火了。When you feel lost inside the wild wild web where there's nothing to hide on the wild wild web。有些车呢启动时会发出哒哒哒咔咔咔的声音，那么这通常呢是电瓶的电压不够，启动机呢想干活，但电瓶只给了它半碗饭。如果偶尔一次的话，

可能只是天气冷，车停久了，但如果是经常这样子，尤其是在天气不冷也这样，那电瓶呢，大概率已经进入了退休倒计时。

没有那么猛，那么电瓶呢要帮忙稳住电压。可如果呢电瓶老化了，它就像一个年久失修的蓄水池，水压稳不住了。电瓶状态差呢，最先委屈的不一定是发动机，也可能是车子里的电子设备。比如呢，车窗升降变慢了，像是在做拉伸，那么中控屏呢突然黑屏重启了，像手机死机一样，喇叭声音变小了，原来是八，现在是噗。那么遥控钥匙呢距离变短了，非得走到车跟前才能有反应，自动启停功能突然不工作了。很多朋友呢可能会以为是电机车机坏了，那么钥匙坏了，或者呢喇叭坏了，其实呢可能是电瓶在背后说别找了，我干不动了。仪表盘上呢，如果出现一个小电池的图标，别装看不见，它呢不是装饰，也不是系统心情不好啊。这个灯亮起的话，说明车辆检测到电瓶或者是充电系统有异常了。不过呢，要注意电瓶灯亮不一定百分百是电瓶坏了，也可能呢是发电机皮带线路的问题。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电瓶负责存电，发电机负责发电，那么一个像水桶，一个像水龙头，水不够可能是桶漏了，也可能呢是水龙头坏了。所以呢看到电瓶灯亮，正确的操作不是拍一拍仪表盘，而是尽快的检测。

其实健康电瓶呢，就像是会存钱的人，车停几天也还能撑住。老化电瓶呢，就像是月光族，今天冲进去，明天就没了。如果呢，你的车停一两天就打不着火，排除忘关灯，行车记录仪长电，那么家装设备偷电这些情况呢，那就要怀疑电瓶存不住电了。尤其是这种情况下呢，今天搭电，哎，启动成功，开了半小时，感觉好了。第二天又趴窝了，这呢就不是偶尔的低血糖了，这是真的身体有点扛不住了。那么我们平时呢打开机舱看看电瓶，如果呢发现外壳鼓起来了，有液体的渗漏，接线柱呢周围有白色、绿色、蓝绿色粉末，或者呢有闻到一股臭鸡蛋的味儿，那么别犹豫，赶紧处理。电瓶鼓包呢就像是罐头胀气，已经不适合再继续吃了，那么漏液呢和异味就更危险了，因为呢电瓶液有腐蚀性，严重时还可能损坏周边的零件。这个阶段呢我们就别再想着啊，再撑一撑吧，电瓶都鼓成河豚了，你还想让它加班，多少有点不近人情了。

普通的汽车电瓶呢，一般能用2到5年。那么用车习惯好，环境温和，可能会久一点。经常短途、长期的停放，熄火后听歌，夏天暴晒，冬天低温的话，寿命可能会缩短。如果呢，你的电瓶已经用了3年以上，哪怕啊暂时没有症状，也建议大家做一次检测。其实呢，电瓶这个东西是很有个性的，它不一定会慢慢的坏给你看，它可能呢，哎，今天还好好的，明天早上我突然说我不干了。

呢，哒哒的响可能是电压不足。如果怠速灯光变暗呢，可能是供电不稳，中控重启，车窗变慢，可能是电压波动。那么如果电瓶灯亮，可能是电瓶或者是充电系统异常，停一两天就亏电，可能是电瓶存不住电了。那么如果呢有鼓包、漏液、异味的话，应尽快更换了。其实最实用的一句话就是启动费劲儿，那么加上灯光变暗，加上电瓶用了3年以上，就等于赶紧检测吧。

么最后呢，再跟大家总结一下，新手应该怎么自查呢？如果刚才啊，我们懒得记那么多的话，就看下面我说的这几个信号。启动变慢呢，要打好几次的话，电瓶放电能力下降，那么启动时

实呢，我们都知道啊，电瓶坏了最烦人的不是说换电瓶啊，花个几百块钱，最烦人的是它坏的特别会挑时间，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呢不一定在你有空的时候坏，它可能在你赶飞机的时候坏，在地下车库坏，在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坏。所以呢，别再等车彻底打不着火才想起电瓶。平时呢，多留意一下启动的声音、灯光亮度，那么电子设备的反应，车子呢一旦开始起床困难了，多半不是它矫情，而是电瓶真的累了。

每天下午2点钟呢，汽车交通服务类节目的哥的姐跟我来会跟大家见面，节目中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常用的汽车实用知识，也欢迎您届时收听。 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3-2-3-6-4-3 3-2-3-6-4-3。

0: 36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623643，3623643，36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623643，3623643，36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623643，3623643，36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派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传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2: 任丘荣媒体中。

恭喜人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呢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呢查询节目中的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刚才一位朋友呢要出租东关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摩托修到什么了？个龙芯125九正芯发动机推好，是不用宝马合作的，车间面一个。我电话13091159958。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2: 偏偏让我沉醉，和你骗人的嘴，谎话给我写。
0: 出售一辆龙芯125摩托，大概是九成新，电话13091159958，13091159958。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出售一辆龙芯125摩托，大概是九成新，电话13091159958 13091159958。

0: 喂，你好。
1: 求职，求职一个保安，看家零工的工作，跟车工、搬点刷盘砖都可以。我的手机号是1522751256533。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刚才一位先生要求职一份工作，保安、看家、跟车工、饭店洗碗的工作都可以，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出售一辆龙芯125摩托，大概是90新，电话13091159958，13091159958。出租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一位先生求职一份保安、看家、跟车工或者是饭店洗碗的

好了，看看时间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最后呢，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

0: 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2: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3: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4: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5: 不践踏花草，
6: 不乱扔垃圾，
1: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7: 点火！点火！点火！
8: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9: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0: 控制点火！火！火呀！
8: 快，快去保护丞相！
9: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8: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9: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3: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5: 来宝贝叫妈妈，
16: 来宝贝，
15: 妈妈
16: 过来找妈妈来。
17: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14: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8: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0: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 啥馅儿呢？记不得了。
2: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3: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4: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5: 一条大河波浪宽，
4: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6: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7: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0: 奶奶，您真棒。
8: 爸，别着急，我在呢。
4: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9: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0: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0: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 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记，
17: 夏明王窦建德赶到了涿郡城啊，这是刘黑他万万没想到的，赶紧的过来拜见主公啊，跪倒在地是一个劲的磕头啊，臣刘黑他拜见主公。窦建德斜着眼睛往下看了看刘黑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启禀主公，是这么回事。潭柘寺住持叫飞伯僧啊，跟臣有交往，但飞伯僧跟涿郡城的罗毅罗成有仇恨呐、他的姐姐就死在罗成他们手下呀，所以恨之入骨。结果呢，他就派一个和尚到涿郡城，把老王妃秦圣珠骗出涿郡城，骗到了他的潭柘寺给软禁起来了。正好这个时候来了一个隋朝的将领，叫做活吊客王伯超，这位是从东岭关来的，他们打败仗了，王伯超惧怕大隋朝廷问他的败军之罪，所以呢，他打算投奔北国呀，路经涿郡，想起来跟着罗成罗毅父子也有天仇地恨，所以呢，这王伯超跟飞伯僧与罗毅父子都有仇恨，两个人呢就联合起来了。王伯超带着他手下的军队呀，就冒充由打涿郡城败回来的军队，打入了涿郡城。涿郡城啊，还以为他们也是大隋朝的军队呢，没对他设防啊，然后他在里头就下家伙了，跟飞伯僧、潭柘寺里应外合，就打开了涿郡城。然后我就进来了。窦建德说：“你说了半天，又飞伯僧又王伯超，好像是他们俩人里应外合似的，怎么这里又出了你了呢？你怎么进涿郡城了？”陛下是这么回事，这不是。这王伯超他也没有心要取这涿郡城，飞伯僧也没有心要涿郡城，他们呢只是对老罗家有仇恨。那么这涿郡城给谁呢？毕竟夺下来了呢， 费伯僧与臣下

我有救，所以呢，飞波僧就找到我，就问我说：“你想要卓俊成吗？”我说：“这，哎呀，我家夏王说了，不能打卓俊。”飞波僧说：“打卓俊跟你没关系，我打下来，我送给你，你要不要？”臣一想，这送的卓俊成不是打下的卓俊成啊，故此呢，臣就答应了。他们俩为了报仇，我呢就算捡个便宜，带兵这才进驻卓俊成啊。就没想到啊，卓俊的瓦口关守将秦用率兵要来夺卓俊成，臣也是脑袋一热，这卓俊成怎么说？那臣在这里住了一两天了，哪能再还给他呀？于是我们双方啊就在此对峙。你说的是真的，句句实言。那飞波僧王伯超呢，他两位刚才啊跟对方打仗没有打过人家，被人家打伤了，到后面养伤去了，把他俩给我找到。是快。快去找飞波僧，快去找王伯超。是把手下人打发出去了。其实啊，暗中使眼色，那意思见不着飞波僧王伯超更好，见着飞波僧王伯超了，你们呢也别抓来，你们就让他们赶紧跑，离开这是非之地，我把这罪名啊往他俩脑袋上一扣也就行了，他俩别再露面了。那派出去的刘黑他的心腹啊能不知道吗？出去转一圈，当然找不到飞波僧王伯超了，俩人都走了呀。窦建德用手点指刘黑他，刘黑他呀，你好大胆子，先退在一旁，一会儿再处理你。是。刘黑他吓得战战兢兢的站起身来，退到一旁。窦建德带马往前去，就来到了两军对垒之地呀。到这里把马带入于仪仗队，往旁边一闪。窦建德往对面一看，哎呦，旌旗招展，皓带飘扬，挑着秦字，挑着燕字，挑着罗字，还有其他的一些字号，那当然都是人家卓俊的旗号了。一看在大道旗下有两匹马，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中年人，一个年轻人，一个金脸，一个白脸呢。啊，窦建德点点头，甭问他，这位金面将军就是秦琼秦叔宝了。想到这里，窦建德往前催马，来到了两军正中，然后冲着秦琼一拱手，敢问对面这位将军，可是大魏国瓦岗军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秦元帅吗？秦琼往对面一看，哎呦，来的这人气宇不凡呢，后面有人给挑着朱兰伞盖呢，还有人挑着大旗，上面写着窦字，再看身后又有窦宪娘跟着。窦宪娘冲秦琼眼往下一点，那意思呀，这是我爹，事情办妥了。哎呀，秦琼这个心呢放下一半呢，赶紧往前提呼雷豹，和这窦建德马打对头啊，也赶紧的抱腕当胸，不才正是秦琼，敢问您可是夏明王窦王爷吗？哎呀，窦建德一摆手，什么王爷不王爷呀，在下正是窦建德。哎呦，原来是夏王，失敬失敬。哎呀，秦王兄啊，喊秦兄啊得喊一声王兄，那秦兄威望多高啊。秦王兄啊，窦某久闻秦王兄大名，如雷贯耳，只可惜以往一直无缘相见呐，今日得见，这乃三生有幸。哎呀，夏明王过誉了，秦某也是久慕夏明王大德，今日得以相见，足慰平生啊。哎呦，哪里哪里，
这点人呢

还挺客气，寒暄两句之后，窦建德就问秦将军呐，这涿郡的事嘛，本王也是刚刚知道啊。我觉得呀，这里头一定是有一些误会啊。本王曾在燕山宫面前发过誓愿，我绝对不会攻打涿郡城，可没想到本王治军不严呐，让手下之人进入涿郡城，酿成大祸。本王惭愧，惭愧也。你看，窦建德这人呐，正人君子，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我错了就是我错了，在秦琼面前当众一说，涿郡这边的将领，你看我，我看你，都松了半口气呀。那正在这个时候，后面有人来报说燕王燕山公到啊。秦琼也一愣啊，我姑父我表弟怎么来了？不是让他们在千佛洞养伤吗？这怎么回事？秦琼赶紧的扭向回身一看，这边人往左右一分，有打东边城门进来几匹马呀，大家一看，正是罗毅、罗成和罗松啊。爷仨这脸色都不太好看，尤其罗毅啊，一看是满脸的病容啊。罗毅受伤最重，罗成、罗松啊还好点，有精神了，但是呢面部发灰。老罗家都是面赛银盆呐，那多漂亮，那多白净啊，但现在脸面发灰呀，这里面还有毒气呢。后面还有两匹马，马鞍桥上坐着一个和尚，一个俗家呀，正是净晚大师，另外一个药王孙思邈啊。这得跟着呀，说他们爷仨不在千佛洞养病，怎么跑这来了？养不了病啊，闹心呢。这人就这样啊，得了病了，中了毒了，实在跑不动了，没办法，卧床不起吧。这毒一旦解了，罗成、罗毅就忍不住了呀，在那千佛洞啊唉声叹气，来回直溜达。那罗成啊毕竟没受太大伤啊，最后罗毅、罗成一商量，不行啊，我们呢得去涿郡看看呀。哎呦，静婉也劝，孙思邈也劝，你们现在毒气呀没有完全解，我都说了，最好将养几个月，不要动气，不要劳累。不行不行，您不知道啊，孙先生，涿郡那边肯定有危险了。你说我们作为涿郡之主，我们不到，涿郡内部群龙无首啊，有可能我俩到了，涿郡这形势就平定了。即便涿郡被人给炸开给拿下来了，由我们父子到那去，军民也会向着我们的，我们也能复夺涿郡呐。让我们在这千佛洞再待着，得憋死我们呢。我们得去，哪怕死我也得去。老罗家人都挺憋呀，认准了理儿，谁也拉不回来呀。罗松最后也表示同意，那父亲呢，既然你去，我也保着你去，好，咱爷仨一起去。孙思邈叹了口气，你说这怎么办呢？这世上之人怎么都不听医生的话呀？好一点就不是你们了。哎呀，劝不住，跟静婉一商议，静婉说，这样，我呀带着我手下一些门人弟子都会武术，大家一起保着老王爷您，保着燕山宫前往涿郡。孙先生呢，您也辛苦辛苦，劳累劳累，您也跟着走一趟，一路之上做个保健医吧。万一他们仨毒气再犯，有您在呀，我心里也放心呢。咱们陪着到涿郡，但老王爷，燕山宫咱丑话说到前头，万一涿郡那里有危险，到那个时候你们可不许打，你们可不许动气呀，动了气就是大罗神仙也难以医治啊。罗毅说，你放心吧，我现在也动弹不了啊，我受伤太重了，我这俩儿子也自有分寸。那行吧，走吧。就这么着，孙思邈、净完法师带着一些和尚保着，骑上马。

0: 宝这爷仨就来到了涿郡城啊，正好遇到涿郡郊外一些守军陆陆续续往涿郡城赶。有守军一看，哎呦，这不老王爷吗？王爷王爷千岁，这些人全过来了。罗毅一看涿郡城怎么样，涿郡城啊被那恶贼刘黑闼给炸开了，但是现在瓦口关秦将军以及魏国的秦元帅带着兵马已经打开东门呐，由打这边杀进城中了，可能现在跟着刘黑闼军队进行巷战呢。走，赶紧驰援。爷仨也不顾身上有毒了，抖擞精神带着这些人才来到东门。东门守兵呢早就是原来涿郡城的兵了，一瞅老王爷赶快让开道路，就把罗家父子让进城中啊。秦琼赶紧过来相迎，姑父啊，您这伤势如何？
1: 不碍事
0: 不碍事，叔宝啊，现在战况如何？是这么回事。秦琼啊简单扼要的把刚才发生事儿给罗成罗毅述说一遍，然后用手一指，看见没，现在夏王窦建德已然到了，看这意思这窦建德呀想息事宁人，他刚才呀当众已然向我道歉了，说实在不好意思闯进咱们涿郡城，跟他没关系，是他手下刘黑闼私自的行为呀。姑父表弟，我这么想的，甭管这件事情窦建德知道与否，既然他现在不想打了，我的意思呀好声好语跟他相谈，劝他撤兵，把涿郡再给还回来，这样一来不费刀兵，不再有人牺牲了，能够拿下涿郡。至于这场战斗，咱们自己死多少损失多少也就此作罢，这样化干戈为玉帛，咱们呢看大的舍小的，不知道姑父表弟意下如何呀？这依着罗成的意思那不行，他敢打我涿郡城我跟他没完。但是燕王罗毅那是个老政治家呀，一听秦琼的话，知道秦琼啊是为自己考虑，现在人家已然进城了，连那窦建德带兵都进来了，如果再继续打下去，那真是玉石俱焚呐，那指不定自己这边还得牺牲多少兵将啊，不能再流血了，现在这个情况对自己不太利呀。只要是人家能撤出去不再打了，哎呀，之前死的那些人牺牲那些将士都可以既往不咎啊，像这些人我自己好生的安抚，好生抚恤也就是了，不要把这事情太扩大化了。所以燕王罗毅冲罗成一摆手，公然呐，听你表哥的，说宝啊，我赋予你全权呐，你代表我跟窦建德相谈也就是了，怎么讲都行。姑父，虽然我可以帮你谈，但是呢您作为涿郡之主，您呐是不是应该跟窦建德见个面啊？好，我去见见他。姑父请。行，就这样，燕王罗毅、燕山公罗成连带罗松被秦琼带着也来到了两军阵前呢。窦建德一看，哎呦，赶紧连连拱手认识罗成啊。燕山公多年不见，一向可好啊。罗成哼了一声，哎，托福托福，承蒙夏明王所赐，我呀差一点没一命归西呀。窦建德苦笑一声，也并没有以此为意呀，又看了看罗成身旁，这位秦叔宝给介绍，这就是我的姑父涿郡城的城主燕王罗千岁。哎呦，窦建德一听赶紧甩着

迪安下了马了，往前紧走几步，来到燕王罗毅马头前，深以一躬啊，燕王得罪了。嘿，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啊，谁都没想到窦建德居然过来给燕王罗毅赔了一礼，一躬到地，那下一个礼节就磕头了。人家现在也是一方反王啊，不比你燕王小，能够给你燕王行此大礼，够分。燕王罗毅啊，当时也是一惊啊，赶紧在马上一探身，夏王不必多礼，夏王啊，您请平身呐、啊。本王我身受重伤，又加上有毒，现在行动不方便，不便下马扶你呀、啊。秦叔宝这边甩的李安下了马了，过来双手相搀，把窦建德扶起来了。夏王，万万不可如此，快快起来呀！夏明王窦建德这才直起身来呀，拍了拍秦叔宝扶自己的手。燕王千岁，罗爵爷，本王惭愧惭愧呀、啊！我在罗爵爷面前发过誓，不会对着涿郡用兵。我窦建德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从来不说无信之言。可惜啊，我手下大将刘黑闼，他居然瞒着本王，背着我不知道，发兵攻打涿郡，这是本王实在没有想到的事情啊，以至于让本王名义受损，失信于天下，又导致双方将士无辜而死，这刘黑闼实在可恶啊！本王知道啊，就这样向燕王燕山公赔礼，无足轻重啊！来人呐，哟，有那金瓜武士过来了，陛下，把那刘黑闼给我拉下去斩，让他不服从国法王令。而是，好家伙，这刀斧手啊，闯到刘黑闼身边，把刘黑闼胳膊往后这么一拧，按着就往下走啊。刘黑闼一看，怎么了？难道说我还真得掉脑袋吗？哎呀，夏王，夏王饶命，夏王饶命啊！属下我也是一时糊涂，照了飞伯僧、王伯超的迷药了，这才鬼使神差来到涿郡呢。陛下呀，我这也是为您的疆土着想啊，我没有坏心的，请陛下恕罪，陛下恕罪，拖下去杀。且慢。千琼赶紧的把手一张，阻止住了往下拖着刘黑闼呀，抱拳当胸，夏王千岁呀，千万不可如此啊，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只不过是一场误会啊，既然是场误会，就不要太过于较真了。我想刘将军那也是听了别人的蛊惑，这才带兵进入涿郡城的，他也是对夏王您的一片忠心好意呀、啊，所以秦某啊，恳请夏王饶刘将军一条性命吧。秦元帅，不是本王不给你这个面子呀，实在是刘黑闼违反了我夏国的军法呀，不得不如此。来啊，推下去杀啊！且慢。这时啊，罗毅也把手一张，罗毅现在明白秦琼为什么这么做，怎么既然是误会，你让人家杀了人家大将，这仇口就结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呀，人家杀自己的大将只不过做个样子给燕王看，给大家看，这叫做会办事啊，但你不能说不给人求情，就瞪着眼看着把刘黑闼杀了，那哪行啊，所以秦琼阻止了。罗毅明白秦琼的用意，罗毅也把手一摆啊，我说夏王爷算了，
既然是一

0: 场误会就让它过去吧。正在这个时候，后面有人惊叫啊，快快找郎中，庄夫人不行了。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涿郡斗罗会，夏明王窦建德是个正人君子啊，当然同时也是政治家呀。在路上跟自己的王后曹氏夫人俩人都商议好了。窦建德偷偷的就问呐，说如果说涿郡现在已然被咱们拿下来了，咱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处置呢？是把涿郡再拱手还回去，把军队撤出来，还是说占领涿郡城啊？曹氏夫人一笑啊，王爷，这事儿啊，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看人家懂哲学，怎么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咱得到那看，这事儿到哪种程度了？比如说，罗毅、罗成、罗氏父子已经毒发身亡了，虽然县娘说俩人被神医孙思邈给救活了，但是也说了孙思邈手上也没有那种特效的解药，现在什么情况了很难说。比如说他们父子死了，那涿郡城就无主了，无主之城，王家千岁你为何不能占领啊？那时你就给拿下来，对老罗家的子嗣好生安慰，生米已然煮成熟饭，没办法更改了。既然是那样，我们呢就让这事儿往下走下去。那反过来说呀，如果说老罗家父子人家还健在，那咱们呢就得认错了，咱就得把兵将撤出涿郡城，还给老罗家，咱们还是亲家呀。你姑娘现在已然许给罗成了，那么有亲家作为你的助手，以后河北这一带咱还怕人吗？啊，到那时起码咱们北面后方就没有什么忧患了，咱们挥师南下到中原争夺天下，有罗毅、罗成在这里替你镇守涿郡，等到拿下天下了，人家必然还得归降于你，就如同他们对大隋那样啊。哎，你就让他镇守涿郡也就是了。那如果说现在没有拿下涿郡城，喝令刘奎他撤回来，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把那老王妃给人家放了，再到罗毅父子面前当面赔礼， 然后呢把女儿一嫁，这就等于喜事一冲淡，仍然是两家交好啊。夫人言之有理，果然是本王的贤内助啊。人家夫妻俩在路上已经把这对策都想好了，故此到这里二话没说，并没想其他的，该做到位的全做到位了。这么大一位夏明王，人家下马谢罪，你还能说什么呀？说死了那么多人了，毁那么多东西了，那在两国政治大局面前那就不算什么了，你不能计较那一点得失了，你就得一切往前看，两者是和最后的得利大，还是打最后得利大，这就得政治权衡了。甭说两方并没有大的仇恨，也就这一次误会吧，就算两方有世仇，那为了未来发展也可以坐下来相谈，握手言和。那古往今来这种案例不很多吗？什么叫政治啊？什么叫外交啊？什么叫智慧啊？什么叫权衡啊？那不像我们个人，你拍了我一板砖，我非得这一板砖我拍过去，不拍死你不行。政治上的事儿没那么简单。所以人家窦建德把姿态往下一放，燕王罗毅老奸巨猾，那是个老政子油子了，能够权衡利弊呀。再说了，也知道窦建德的姑娘已然许配给自己儿子了，这也就是啊，还没有成其事实呢，已然口蒙了，这就是自己个亲家呀。再从种种迹象上来看，人家所说的话未必是假的，可能人家就是不知道，确实是刘黑闼擅自之行啊。那既然这样，化干戈为玉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符合双方的利益啊。罗成还不服，罗成还想出这口气，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慌慌张张前来报信啊，快快去看看公爵夫人吧，怕公爵夫人不行了呀，赶紧去看看啊。这一下子把在场众人全给惊慌了。公爵夫人庄金定啊，罗成一听，什么？我夫人怎么了？哎，秦琼说弟妹刚才被飞伯僧一飞伯打中后背，伤势不轻啊。哎呀，罗成说现在何处？正在后面医治呢，快带我去看。罗成一着急，眼前一黑呀。孙思邈一看，公爵，公爵，不要动气，在什么地方？我去看看。我是医生，你们过去有什么用啊？让人带着孙思邈赶紧来到庄金定医治之处，一看这里姜桂枝、秦氏老王妃那女眷都在这里，也有军医在这医治，但一看现在这中毒了，军医治不了毒啊，束手无策，急得像热锅上蚂蚁在那团团直转呢。罗成进来一看，哎呀，坚定。罗成啊，心如刀绞啊，一扒拉军医，退一旁去吧你。怎么的？你懂什么呀？孙先生啊，请您救救我的夫人啊！别着急，别着急，闲杂人等退了出去。这地方啊，暂时搭了个帐篷。孙思邈把大家撵出去，吩咐军医当自己助手。这军医还有点不情愿呢，你谁呀你？我当你助手？罗成一瞪眼，这是谁呀？孙思邈，哎呦，当当当，怎么的？我情愿当你学生，跟着神医在这里治疗，那长学问呢。孙思邈让他快煮开水，怎么要进行手术啊？说中医也手术，也手术，那不是说中医一点刀都不动，没有那么别跟头啊，该用什么手段就得用什么手段呢。消毒之后，拿着刀先把庄金定后背腐肉刮去，血往下流的都是黑色的呀。这个时候煮了汤药了，人家配好药方了，带在身上的，那给罗成、罗毅他们治疗的，正好给庄金定先用上啊。服下了药，

号了号脉。哎，孙思邈摇摇头啊。罗成在旁边一看，孙先生怎么样？孙思邈啊摆摆手示意罗成走出帐外。到帐外一看，那不光罗毅在外面呢，现在连同窦建德、窦宪娘，连同曹氏夫人都在外面焦急等候呢。窦建德人家主动要求也来探望，这个要求不能够拒绝呀。本来两家就打算交好，所以呢，对于这种友好的态度，那现在不能拒绝，故此也在帐外守护啊。一看孙思邈出来了，大家全围过去了，问这病情。孙思邈一摇脑袋呀，各位呀，情况不妙啊，身中的毒倒没大事儿，因为啊，有着老王爷、爵爷他们身上的毒，我已然有了制毒经验了。这一次药方比之前给王爷、爵爷他们制毒的药方又进一步，我又做了加减，应该更加精准，所以呢，解毒不成问题。但是有一点，伤太重了，背后被这一搏已经砸断了脊柱啊，经脉受损的太厉害，脏腑也有不同程度的损害呀。而且呢，砸断这脊柱里面的脊髓受到毒害，所以啊，公爵夫人这伤不好治啊，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呀。哎呀，罗成啊，气得咬牙切齿，瞪着眼睛看着窦建德。窦建德，我问你，那飞伯僧现在在哪儿？窦建德说：“燕山公，您呐，先别动怒，您身上也有伤啊。我听说了，动怒对您不好啊。那飞伯僧，小王我本就不认识啊，我来问问，叫来刘慧他，飞伯僧在哪？”刘辉他说：“我派人去找了，到现在飞伯僧、王伯超都不见了，不知道跑哪去了。”哎呀，罗成吩咐手下给我严打，抓住飞伯僧，重重有赏，我非得把这人挫骨扬灰不成。大家都劝罗成啊，不要动气，不要动气，要保护身体呀。这是老王妃秦胜珠也出来了。罗成等人一看秦胜珠受伤没有，老王妃说：“哎，有点皮外伤，不碍事不碍事，就我那儿戏呀。哎呀，也算是为我挡了这么一飞波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孙先生，您一定得救救他。”孙思邈一点头：“老王妃，您尽管放心，救死扶伤一知天责呀，您不说我也一定尽力，但现在这个地方不宜养伤啊，还是把公爵夫人送到王府，在那里养伤啊。”“对呀，那接下来怎么处置啊？”窦建德二话不说：“王家千岁、爵爷，我说了，这是一场误会，我深表遗憾，我立刻命人撤军。”吩咐一声，把大军全撤出城外，到外面安营扎寨去。窦建德呀，窦建德没走。窦建德说呀：“能不能留我在燕王府上，我呀也算赔礼呀，等着公爵夫人伤势减轻，我心里这才安稳呀。”其实大家也知道啊，这件事情没有完全了呢，双方还得进行谈判呢，接下来怎么善后，双方还有个亲事呢，那怎么进行啊，这都是事儿啊。幸亏有秦琼在中间调和呀，罗毅呢也把这事儿全权交给秦琼，就在王府给窦建德安排了一个毒院。人家窦建德胆子也大，就带着几个亲兵卫队，带着夫人窦宪娘往那一住，等候消息。你看人家心地光明，不加防备，越是这样，老罗家也越是敬佩呀。王爷吩咐要好生招待，不许监视，咱别做那小人之事啊。同时吩咐手下严防死守。卓俊成经过这场大灾难，重新的

到城外，你们怎么处理是你们自己事儿。秦用呢，把自己手下的兵将重新的打发回瓦口关，你还得在那镇守呢。但秦用并未回去啊，派另外的将领先在那里镇守着。因为卓俊成公爵夫人病了，那自己沈娘啊不转危为安，自己不好离开啊。另外自己义父秦琼在这里这么多年不见了，那当然想跟义父多处几天了。药王孙思邈这些天没闲着呀，主要给庄金定治病，同时再给老王爷罗成罗松继续处理伤口，解毒疗伤。那这里比白岱山好多了，卓俊成大都市啊，各种药材齐全，尤其燕王受伤了，燕王府什么药材没有啊。这下孙思邈高兴了，用这些好的药材给老王爷罗成罗松这么一疗伤，三个人恢复非常快呀，这营养也跟得上啊。但是庄金定的伤不容乐观呐，孙思邈是竭尽全力维持着，说神医都治不好，治不好，没办法，人生老病死自然规律呀，总有一天你的病是医生治不好的呀。你医生再大能耐，世界上能活到200岁的医生也没有啊，他自己都治不好自己的病，你何况治别人了？这玩意儿没办法下行政命令。那不像一些电视剧，那大领导用手一指，给我把这病人给我治好了，治不好，我降你们级，我问你们的罪，那是问罪的事儿吗？医生只能用他的医术，把这人的性命尽量的往前拖延呢。那么在此期间呢，罗家的家务事得到解决了，受伤的罗毅跪倒在自己王妃秦胜珠面前，老泪纵横啊，就把事情真相给秦胜珠讲说一遍呀。我原来有老婆呀，我一直隐瞒于您，没敢跟您说呀，我有这样的担心那样的担心，人家呀找到卓俊成我都没敢认，这才有了前些日子的大祸呀。可以说呀，咱们家这祸事都是由打我这招来的呀。夫人呐，我对不起您呐，但是我也不能丧了良心，不认我之前的原配夫人，不认我的儿子呀。而且这一次啊，在这东岭关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这么回事，把东岭关同济镇所发生的事情都给王妃说了。开始老王妃秦胜珠啊一听，什么，你这老头子还有老婆呢？老王妃不干呢，老王妃开始非常激动，但是又听到后面的故事啊，老王妃啊惊心动魄呀，差一点我这老头子我这儿子性命难保啊。尤其听到金鼎玉皇冠6人换3人，人家姜桂枝能够舍弃自己去换罗成的性命，心里对姜桂枝也有改观了。再加上秦琼这娘家侄子呀在旁边敲边鼓，给自己姑母讲说姜桂枝这么多年这么不容易那么不容易，人家呀没有说到你这卓俊成来闹，人家只不过呀心里存着这一股气儿，我姑父啊确实这事做得不对，现在你们年岁都大了，都是一家人，应该啊团圆在一起，何必互相伤害互相仇恨呢？另外呢，人家老姜家可没有保留啊，把我兄弟没学全的姜家腔这一路之上全传给我兄弟了，现在我兄弟枪法天下第一，拜谁所赐？那是人家老姜家的大度啊。秦胜珠又一想，是啊，我被刘黑闼给拿住走马换将，哎呀，是人家姜桂枝飞杖打吊客才救了我的性命，又是那孩子罗焕人家扑过来呀
就为了救我，人家呀还挨了一枪啊。对呀，那孩子那

0: 伤势怎么样了？这老太太呀，对罗焕倒挺爱的。怎么呢？一看，哎呦，这孩子长得跟罗成十年前一模一样啊，这太漂亮了，一看那就是我这老头子他的骨血所言呐。罗焕过来跪倒在地，叫声奶奶，我给您磕头了，我这伤势没事啊。你看撩开衣襟一看，哎呦，还渗着血呢。老太太也挺心疼啊。秦琼一看有门，把姜桂枝适时的叫到屋中，等于罗毅的两任夫人现在相见了。开始有些尴尬，后来还是人家姜老夫人呢主动过来说话，说老王妃呀，您放心，我呢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我这儿子孙子怎么说都是老罗家的骨血，我想让他们认祖归宗，只要罗毅承认他们是老罗家的子孙，我呀就欣慰了，死也就闭眼了，我立刻带着他们回归江家集，从此之后啊，我再也不到涿郡城，不打扰您的生活了。人家这么一说，秦胜珠老王妃那也是个善良之人呐、啊！哎呦，我的老姐姐，喊了一声老姐姐呀，没想到啊，这么多年您受了这么大的苦啊，这事我不知道啊，我要早知道有您呐，我一定让这老天杀的把您接到涿郡呐，哪怕说我把王妃之位让给您呢，也不能看着您受苦哦。哎呦，妹妹严重了，严重了。最后俩老太太抱头痛哭啊，彼此这心里头是五味杂陈，俩人呢都数了罗毅，把这责任全推给这位老天杀的了。罗毅呢跟个小孩似的，垂手往那一站，低头不语。秦琼偷偷过来，用手指头碰了碰罗毅，我说姑父，你低脑袋干嘛呀？你现在身上带伤，你呀装病，听见没？装病，现在你就给我晕，晕，我现在挺好，你也得晕，是啊，两位夫人呐、啊，都是我的不对呀、啊，我该死，好嘛，身子往下一摊，老王也晕了，哎呦，可把秦胜珠、姜桂枝给疼坏了，快抢救，快去找孙先生，把孙思邈找过来了，来到这房门前。秦琼迎过去的，冲着孙思邈一挤鼓眼儿，偷声的说呀，孙先生，我姑父没事儿，是我让他晕的，您呢也给这个打点马虎眼啊。孙思邈心说多好，我也得帮着撒谎啊，但是这也是成全人呐。孙思邈赶紧过来用手摸了摸，哎呀，你看治疗差不多了，这下子又坏了啊。两位老王妃一听又坏了，怎么回事啊？哎，老王爷心事太重了，忧伤过度啊，这是心有悔意啊，可能怕两位夫人不原谅他，这一股子急火攻心，这哎呀，怕是不成了。哎呦，我的天哪，我说你这老天，不老王爷呀，你别往心里去，我没怨你呀，你还不知道吗？我就刀子嘴豆腐心呐，我原谅你了。姜桂枝也说呀，是啊，这么多年我早就原谅你了，对你没有什么怨言了，又经过这一番的生死，更加没什么怨言了，你呀活过来吧。孙思邈说我试试吧，再换换药，看看能不能把老王爷救活，但救活之后可不能再惹他生气了，不惹了，我们罗家从此啊就和睦相处吧。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 7招商了。

0: 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

0: 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 前方车辆，
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51570

0: 1577-2223643 151-7570-9887。
1: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音乐时间与爱有关。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今天是2026年的6月23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9。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终于转阴，21度到31度，东北风2级。那到了周四的时候是多云，22度到34度，东北风。

一张宣纸承载了千年文脉，一曲清歌治愈俗世的匆忙。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宣纸会唱歌。

风吹清潭，雨润沙田，一碗金溪水缓缓地淌过了时光，把草木山泉匠人指尖的温柔都揉进了薄薄的一层宣纸当中。世人皆知宣纸一书一画，可是却很少有人听到它本就会唱歌。

感情寻找千万个理由，计较付出有多少，权衡得失利弊，纠结对方是否足够偏爱。可是真正的干净的爱意，从来都不需要繁杂的借口。心动也没有什么标准，相守无需算计，只是单纯的因为心里装着一个人，便心甘情愿地去奔赴。爱不是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是下意识的偏爱，是心甘情愿的包容。哪怕前路有风雨，相处有磨合，依然愿意守住这份心动，不掺杂世俗的算计，只遵从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在节目中推荐的《因为爱所以爱》。有人说这首歌唱出了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心，热烈又坦荡，简单又纯粹，是年少最赤诚的爱情的模样。或许岁月磨平了很多人的热烈，让我们变得开始小心翼翼，不敢毫无保留地去爱，但是依然希望我们可以记得，爱本该直白又勇敢。一起来收听这首《因为爱，所以爱》。

人这一生要独自的去抵挡外边的风雨，应对无数的琐碎和委屈，内心最渴求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浪漫，而是一份踏实安稳的温柔。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推荐的品冠的一首《哄我入睡》。
1: 哄我入睡，你的笑容我一定很宝贝。
0: 我们都会有脆弱不堪的时刻，会被生活压得心事重重，会在深夜的时候辗转难以安眠。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很希望身边有那么一个人，不用过多的言语，只是静静的陪着，可以抚平心里所有的不安，包容你的敏感和低落，轻轻的哄你放下所有的烦恼，可以安然入梦。好的感情从来都不是时时刻刻的热烈，而是懂得接纳你的疲惫，不用强撑乐观，不必故作坚强，你可以把脆弱全盘交付，因为你知道永远会有人做你的避风港，驱散你深夜所有的孤单。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

36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623643，3623643，36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看看自己？镜子里的那个人，你还认识吗？那个曾经眼里有光、心里有梦的少年，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疲惫、这么沉默了？我们都在努力地活着，努力地扮演好每一个角色，好员工、好子女、好伴侣、好父母。可是演着演着就把自己弄丢了，把委屈咽下，把崩溃藏起来，笑着说我没事儿，然后一个人在深夜里去消化所有的情绪。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尚世达的一首《生而为人》。有人说这首歌最扎心的地方是因为它唱出了我们每个人都不敢说出口的真相。生而为人，我很抱歉，抱歉没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抱歉让父母担心了，抱歉让自己失望了。我们总以为长大了就好了，有钱就好了，熬过了这段就好了。可是真的到了小的时候羡慕的年纪，却没有成为小时候羡慕的人。

在歌曲的评论区，有人在凌晨三点留言说，我今年34岁了，在出租屋里听着这首歌哭了很久。白天我是项目经理，是丈夫，是父亲，在晚上的时候我是一个想家的孩子，我真的很累。所以你看，成年人的崩溃从来都不是大吵大闹，而是在某一个深夜，一首歌，一句话，突然间就变得撑不住了。但是我想对你说，生而为人，你不必抱歉，因为你已经很努力了，努力到让很多人都很羡慕。那些没有实现的目标，那些还没有走到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慢慢来，允许自己脆弱，允许自己平凡，允许自己暂时停下来喘口气。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生而为人》。愿你历经沧桑，仍相信人间值得。

是为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此刻耳边只有杨宗纬的声音，他就像是一位老朋友坐在了你的对面，斟满了一杯岁月的酒，轻轻地唱起了这首《红尘来去一场梦》。
1: 红尘来呀来，去呀去，都是一场梦。红尘来呀来，
0: 听这首歌总是会让我们想起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放不下的人。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把爱恨看得太重，把得失算得太轻，以为攥紧拳头就可以留住什么，以为拼命地奔跑就能追上什么。可是红尘这趟旅途，谁不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谁不是一边痴迷一边醒来。
1: 空中楼阁青云中，谁不追逐寻梦。
0: 那些在深夜流过的泪，酒醉之后喊过的名字，在备忘录里写了又删的长信，在当时觉得天崩地裂，如今回头去看，也只剩下一声轻叹。就像歌里唱到的，红尘来呀来，去呀去，都是一场梦。梦醒时分，我们才发现，我们从来抓不住任何人，能够好好的陪伴自己走完这一程，已然难得。所以，别太苛责自己，爱过的人就让他留在昨天，走散的人，那就祝他一路平安。

人生本就起落无常，没有人的生活会永远一帆风顺。纠结越多，心事越重，执念越深，快乐越少。那我们不如放宽心境，不必事事较真，不必和生活死磕，把紧绷的心慢慢的松开，该放下的就放下，该看淡的就看淡，日子才能多几分自在和轻快。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推荐的一首张学友的烦恼歌。

你有没有为了一个人做过自己都会觉得很疯狂的事？比如坐了很久的车去见他，在冷风里等了很久很久，为他学了一首完全不会的歌，改掉了自己几十年的小毛病。在做这些的时候，你甚至没有想过到底值不值得，你只是知道是他，你就愿意。

你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低到了尘埃里，可是你的心里却是欢喜的，因为在尘埃里你看见了他。年轻的时候，或许我们都这样的爱过一个人，那个时候的爱情简单的不像话，他笑一下你可以高兴一整天，他皱一下眉你会反复的回想自己究竟哪里做错了，你每天都会想要见到他，听到他的声音就会觉得安心，他的每一条消息你都会存着反复的看，看到可以背出来，你愿意为他做任何的事情。可是后来呢？后来你发现有些我愿意换不来，我也是。爱情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是你愿意就足够了，它需要的是两个人的我愿意，才可以撑起一个我们。一个人的奋不顾身，最后只可以感动自己。更难过的是，就算是你知道了这个道理，如果让你再重新选择一次，你大概还是会说我愿意。为什么？因为真心爱过的人再选一百次还是会选择奔赴，不是因为傻，而是因为你爱他的时候那份爱是真的。那些为他失眠的夜晚，为他准备的惊喜，为他改变的习惯，都是你青春里最真诚的痕迹。你从来没有输，你只是把真心给了一个还不懂得珍惜的人，而那个愿意为了爱付出一切的自己，配得上任何人的珍惜。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0: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

0: 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威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三十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3: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5: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2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

0: 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

0: 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1: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3: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4: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3: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子和说：“
5: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3: 城市更新15/55规划提出，15/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6: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8: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9: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8: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7: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2: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

0: 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1: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1: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1: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2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

0: 条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南。
1: 大家好，我是小薇。
0: 很高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27号。6月27号呢是周六，周六早晨我们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如果您这两天有空的话呢，别忘了带上您的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恒河源高山漂流。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本次出行呢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

0: 忘了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一次甜橙之旅。您记住了，出发时间6月27号，报名电话是031736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电话号码是031736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荣梅甜橙之旅呢，任丘荣梅主播将会和广大听友一同随行，带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美味，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感受大唐盛世，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御景区，感受高山漂流的惊险刺激，互动泼水的欢快热闹，以及梦幻迷宫带给我们的浪漫和心跳，还有高空玻璃吊桥，让我们一同俯览群山。那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和家人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24小时为大家开通，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您一定要报名参加，因为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而且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
1: 而且那两天的行程呢，我们是安排在了周六和周日的时间。那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带您的家人或者是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为您安排的这样的一个精品的纯玩两日游。
0: 同时呢，要和大家说一下，河头老街和唐山宴。其实呢，提到唐山宴，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有些朋友没有去过。唐山宴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边呢是各种风味小吃，而且它不仅仅是吃得好，而且呢它的建筑和它的构造非常的漂亮，而且有很多关于记忆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是你拍照打卡必去的地方。那唐山宴现在也是唐山市区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地方，
1: 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特色和特点的地方。那如果说您在外游玩的时候，想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味小吃，都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
0: 所以说，我们这次行程出发的第一站，首先到达的是唐山市的唐山宴，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同风味的各种小吃，同时呢，也让你回味一下各个年代留给你的记忆。我相信到了唐山宴之后，您不仅是味蕾上的满足，那更多的可能是关于记忆的浮现。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也非常期待大家和我们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来到唐山宴。
1: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好吃好玩好看。那大家呢在旅行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这个相机哈，一定要捕捉下我们最好最幸福的时刻。
0: 而且我相信留住的瞬间一定也会成为你本次旅行最经典和美妙的回忆。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 报名电话。

0: 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那下边我们就要说一说，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将会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
1: 嗯，
0: 那河头老街呢，真的是让你感受到了大唐盛世的这种魅力。可以说是一步一小吃，一步一演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来到这个河头老街呢，我们看到的是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身着古装的各种不同的演出。一步一个演出，一步一个演出，而且这些演出都是互动式的演出。而且你可以参与其中，还可以得到银票。
1: 其实我们现在经常在街上呢，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喜欢这个着古装文化的这些风情的这些朋友啊。如果说您想体味不一样的感受，可以到这个河头老街去体验一下这个唐朝文化的这个特色的主线的一种风情。
0: 真的是这样。而且在河头老街呢，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地方，就是傍晚的亮灯仪式。
1: 亮灯，
0: 对，大家呢可能会在这个时候看到，就真的是万盏灯光同时明亮，而且伴随着不同的音乐，还有大型的文艺演出。而且你会看到亮灯仪式上的各种精彩的身着古装的表演。真的是让你突然之间感受到身处在大唐之中。
1: 也就是说上午我们吃得好，下午我们要玩得好，然后呢我们要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到那里去拍照去打卡。
0: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如果您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咱们这条路线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有空，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我再为您重复一遍：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这个晚上干嘛？那吃完晚饭之后，我们在河头老街吃晚饭。吃完晚饭之后呢，那可能就是大家非常期盼的、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唐王东征
1: 哦，还有演出。
0: 对，这个唐王东征，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做了攻略，在抖音啊，或者是在其他的网络平台上
1: 可以看到
0: 搜索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可能你看图片、看视频，你觉得已经很震撼了。其实到达现场之后，你所体验到的这种震撼感，不是你在视频、图片上能够体验出来的。我们会看到，真的是骏马奔驰，随从们，还有。看到这个漫天的这个打火花，还有天空上飞来的侍女们，真的是天上地下河里水里，
1: 天上人间，
0: 可以这样说。天上有天上的景色，水面有水面的景色，陆地有陆地的内容，真的是上中下一体。所以说在河头老街你感受到的真的是完美的大唐的呈现，特别是唐王东征，让你感受到的是激情澎湃，而且是感受到了大唐的魅力，
1: 有一种身临其境和穿越的感觉。
0: 对，它不仅仅有实景的这种真人真马实景的演出，加上灯光的不同的配合，加上打火打铁花的配合，加上空中的这种威亚的配合，真的是上下立体式的呈现出来了本次演出的独特魅力，
1: 想想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0: 其实呢，大家关注到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我真的是我们拿手机实拍下来的，
1: 没有修图。
0: 对， 没有修图啊、你会在现场真的看到的也是这样，而且可能你拍摄的会更漂亮，
1: 对，
0: 而且你在现场真的是让你心情非常的澎湃，
1: 嗯，而且我们的这个图片呢都是自己用手机拍摄的啊，并没有调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说大家可能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实景要比我们的图片要好的好看的多，
0: 所以说呢，当我们去形容这个河头老街唐王东征的演出的时候，真的只有八个字，那就是大气磅礴，富丽堂皇啊，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带着您的家人一同去感受一下这个河头老街的唐王东征，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当然了，很多人去这去到这个河头老街也是本着这个唐王东征去的哈，所以说一定要
1: 报名，
0: 对，
1: 抓紧报名，我们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0: 对，那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
1: 03173623，03173623，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名额有限。
0: 3223643，3223643。那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啊、您现在也可以拨打，也可以随时拨打。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额满为止。那我们第一天呢就是在唐山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时间。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早晨起来我们将带领大家奔赴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天桥峪景区。我们到了这个景区呢，我们会看到的是高山丛林啊、感受到的是自然带给我们的一种清爽和清凉，
1: 就是高山流水了。
0: 而且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主要目的呢就是高山漂流。
1: 漂流，
0: 对，那这个漂流呢它和别的漂流还不太一样，那这个漂流呢可以说是惊险刺激安全，回到任丘之后你的记忆和回忆可能一直还不能抹去，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去。那天桥峪景区我们到达之后呢肯定是不能先漂流，我们是在午饭之后漂流，那么我们上午要干嘛呢？在天桥峪景区呢我们会有这个空中的玻璃栈道，
1: 这也很惊险刺激啊，
0: 非常的惊险刺激啊。那这个高空的玻璃吊桥它是横架在两个山头之间，基本上你上去之后你就会俯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1: 对，
0: 所以说你有胆量可以去试一试。那我们这次出行的门票也包含了这个内容，那么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梦幻迷宫，感受它的浪漫精彩和美好。同时呢还有鬼屋，我相信提到鬼屋大家一定会有很多感触，对吧？这个鬼屋里呢真的是既惊心又吸引你，你说你不想进吧，进去之后呢你又觉得很好玩，对吧？反正出来之后呢你会是一种不同的心跳哈，和走高空玻璃吊桥的心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勇于探险，勇于冒险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旅行。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到了这个恒河园，也就是天桥峪风景区，我们真的是有3个心跳。第一个心跳呢那就是高空玻璃吊桥，那么这种心跳的感觉呢是一种穿越浪漫的这种小山洞，同时走入鬼屋，它鬼屋是在山洞里它是在山洞里建的，然后你是另外一种心跳，午饭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高山漂流，那么这个时候你体验到的另外一种心跳那将是你持续4个小时的心跳。
1: 这么长吗？
0: 对，因为将近3公里多，4里多，就是 六里地左右。
1: 那说这个漂流哈，咱们要提一点就是安全问题
0: 啊。那这个说到这个漂流的安全呢，是这样的啊，不知道大家在其他的地方的漂流是怎么来做的？那这个地方呢，首先。

0: 们有一条船啊，它是皮艇船，
1: 嗯，
0: 每条船上呢只能坐两个人，
1: 嗯，
0: 我们顺着水道顺流而下，
1: 嗯，
0: 它非常的安全。第二一条呢，我们在这个整个漂流的路程当中，
1: 嗯，
0: 大家看到的都是安全工作人员在水边一路相伴，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那么我们漂流的时候呢，不可能一直漂四个小时，
1: 嗯，
0: 我们在漂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到了一个平地，就是一个湖区，
1: 嗯，很平缓的地方了，
0: 对，你就可以打水仗了。
1: 哦，
0: 那这个里边你会看到更多的工作人员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漂，然后漂到另外一个这个平湖区的时候呢，继续打水仗，可能不认识的人也会相互的泼水，
1: 嗯，
0: 所以说它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嗯，那么整个漂流下来呢，大概维持在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之间，
1: 有动有静，有缓有急，哎，
0: 嗯，
1: 真的挺好。
0: 对，全程呢可以说是急缓交错，一动一静，让你真正释放出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恒河源漂流，这也是我们真心推荐的一个漂流哈。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前两年去过好多次了，每一次回来的路上，我们的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地方选得特别漂亮，
1: 嗯，
0: 选得特别的好，
1: 嗯，
0: 真的是老少皆宜，
1: 嗯，
0: 所以
1: 呼声很高的一个地方。
0: 对，嗯，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3223643，3223643，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电话呢是3223643。我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带领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味蕾感觉以及回忆的重现，
1: 嗯，
0: 同时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体验盛世大唐的风采，
1: 嗯，
0: 同时晚上带领大家来观看唐王东征，来体验这种富丽堂皇大气磅礴的实景演出。
1: 嗯，
0: 第二天好，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天桥玉风景区，去感受高空玻璃吊桥给你带来的心跳，
1: 嗯，
0: 以及穿越鬼屋给你带来的不同的感受。
1: 嗯，
0: 同时午餐之后将会带领大家高山漂流，去感受从上而下一泻而下的这种体验，让你真的感受到的就是放松、惊险、刺激和全身心的投入。
1: 对，
0: 嗯，
1: 而且呢我们这两天的这个精品两日游可以说是有这个盛世大唐的不同的文化特色，而且有这个第二天的惊险刺激的游玩，有互动，有这个欢快热闹的演出，总体来说是一静一动老少皆宜的一个旅行。
0: 嗯，
1: 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
0: 对，50多个名额。
1: 嗯，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03173623643，3223643。
0: 嗯，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3223643，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如果您有空，一定要带上家人，跟随我们一同去感受六月的好时光，感受美好和精彩的记忆。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

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城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

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人气欧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6月23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9。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终于转阴，21度到31度，东北风2级。那到了周四的时候是晴转多云，21度到32度，东北风3级。

世间繁花馥郁动人，可是花开即盛之时，离凋零也就不远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推荐的任贤齐的一首《花太香》。

我们都期待一份长久安稳的相伴，可是走过几段感情，你才会明白，轰轰烈烈的心动它只是开端，能够走得长远，靠的从来都是包容。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沧海推荐的一首《包容》。

年少的时候总会以为相爱便可以走到最后，满心的热忱奔赴一段感情，以为承诺会永远作数。可是时光辗转，误会隔阂，渐行渐远。晚风、落叶、寂静的深夜，所有的景物都会成了思念的布景，每一段旋律也都会藏着无法释怀的遗憾。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周杰伦的《夜曲》。

0: 这组名噪一时的工笔重彩肖像。
1: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是来自听友转圈哥推荐的京剧《铜光十三绝》。
0: 京师的京剧名角，也是后世公认的中国京剧艺术的奠基者。从徽班领袖、京剧鼻祖程长庚，到伶界大王谭鑫培，再到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当古老的画卷徐徐展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段群英聚会的历史，是一个定格血脉惊魂、不可复制的

小的时候总是盼望着可以快一点长大，以为成年就可以自由自在，不用听话，不必拘束。可是真正的走过岁月才明白，儿时无忧无虑的岁月才是一生最珍贵的宝藏。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是来自听友仲涛推荐的任素汐和杨恩佑的《儿时》。

生活里有太多的人习惯自我内耗，事事去顾及他人的感受，害怕会发生矛盾，担心惹人不快，把所有的情绪独自消化。可是人心向来复杂，你的退让未必会换来体谅，你的包容也只会让人忽略你的底线。真正的舒服的人生，从来不是活成所有人喜欢的模样，而是接纳完整的自己，敢拒绝，敢清醒，敢偏爱自己。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小雨推荐的一首《迷人反派》。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南。
1: 大家好，我是小薇。
0: 很高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田城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27号。6月27号呢是周六，周六早晨我们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如果您这两天有空的话呢，别忘了带上您的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恒河源高山漂流。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本次出行呢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您别忘了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一次田城之旅。您记住了出发时间6月27号，报名电话是0317-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电话号码是0317-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融媒田城之旅呢，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广大听友一同随行，带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美味，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感受大唐盛世，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御景区感受高山漂流的惊险刺激，互动泼水的欢快热闹，以及梦幻迷宫带给我们的浪漫

0: 和心跳，还有高空玻璃吊桥，让我们一同俯览群山。那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和家人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24小时为大家开通，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有关田城之旅的相关情况。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你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你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您一定要报名参加，因为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而且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
1: 而且那两天的行程呢，我们是安排在了周六和周日的时间。那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带您的家人或者是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为您安排的这样的一个精品的纯玩两日游。
0: 同时呢要和大家说一下，河头老街和唐山堰。其实呢提到唐山堰，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有些朋友没有去过。唐山堰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边呢是各种风味小吃，而且它不仅仅是吃得好，而且呢它的建筑和它的构造非常的漂亮，而且有很多关于记忆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是你拍照打卡必去的地方。那唐山堰现在也是唐山市区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地方。
1: 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特色和特点的地方。那如果说您在外游玩的时候，想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味小吃，都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
0: 所以说，
1: 体验一下。
0: 我们这次行程出发的第一站，首先到达的是唐山市的唐山堰，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同风味的各种小吃，同时呢，也让你回味一下各个年代留给你的记忆。我相信到了唐山堰之后，您不仅是味蕾上的满足，那更多的可能是关于记忆的浮现。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也非常期待大家和我们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来到唐山堰。
1: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好吃好玩好看。那大家呢在旅行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这个相机哈，一定要捕捉下我们最好最幸福的时刻。
0: 而且我相信留住的瞬间一定也会成为你本次旅行最经典和美妙的回忆。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那下边我们就要说一说，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将会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那河头老街呢真的是让你感受到了大唐盛世的这种魅力，可以说是一步一小吃，一步一演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来到这个河头老街呢，我们看到的是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身着古装的各种不同的演出。一步一个演出，一步一个演出，而且这些演出都是互动式的演出。而且你可以参与其中，还可以得到银票。
1: 其实我们现在经常在街上呢，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喜欢这个着古装文化的这些风情的这些朋友啊。如果说您想体味不一样的感受，可以到这个河头老街去体验一下这个唐朝文化的这个特色的主线的一种风情。
0: 真的是这样。而且在河头老街呢，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地方，就是傍晚的亮灯仪式。
1: 亮灯，
0: 对，大家呢可能会在这个时候看到，就真的是万盏灯光同时明亮，而且伴随着不同的音乐，还有大型的文艺演出。而且你会看到亮灯仪式上的各种精彩的身着古装的表演，真的是让你突然之间感受到身处在大唐之中。
1: 也就是说上午我们吃得好，下午我们要玩得好，然后呢我们要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到那里去拍照去打卡。
0: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你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如果您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咱们这条路线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有空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我再为您重复一遍，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这个晚上干嘛。那吃完晚饭之后，我们在河头老街吃晚饭，吃完晚饭之后呢，那可能就是大家非常期盼的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唐王东征。
1: 还有演出。
0: 对，这个唐王东征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做了攻略，在抖音啊或者是在其他的网络平台上
1: 可以看到
0: 搜索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可能你看图片看视频你觉得已经很震撼了，其实到达现场之后你所体验到的这种震撼感不是你在视频图片上能够体验出来的。我们会看到真的是骏马奔驰，随从们，还有看到这个漫天的这个打火花，还有天空上飞来的侍女们，真的是天上地下河里水里
1: 天上人间
0: 可以这样说，天上有天上的景色，水面有水面的景色，陆地有陆地的内容，真的是上中下一体。所以说在河头老街你感受到的真的是完美的大唐的呈现，特别是唐王东征让你感受到的是激情澎湃，而且是感受到了大唐的魅力，
1: 有一种身临其境和穿越的感觉。
0: 对，它不仅仅有实景的这种真人真马实景的演出，加上灯光的不同的配合，加上打火打铁花的配合，加上空中的这种威亚的配合，真的是上下立体式的呈现出来了本次演出的独特魅力，
1: 想想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0: 其实呢大家关注到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我真的是我们拿手机实拍下来的，
1: 没有修图。
0: 对，没有修图啊，你会在现场真的看到的也是这样，而且可能你拍摄的会更漂亮。
1: 对，
0: 而且你在现场真的是让你心情非常的澎湃。
1: 而且我们的这个图片呢都是自己用手机拍摄的啊，并没有调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说大家可能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实景要比我们的图片要好看的多。
0: 所以说呢当我们去形容这个河头老街唐王东征的演出的时候，真的只有8个字，那就是大气磅礴，富丽堂皇啊。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带着您的家人一同去感受一下这个河头老街的唐王东征，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当然了，很多人去到这个河头老街也是本着 这个探望东征去的哈，
1: 所以
0: 说
1: 抓紧报
0: 名，
1: 抓紧报名，我们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0: 对，那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
1: 0317-32-3

0: 3643-0317 3-2-3643，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名额有限。
1: 嗯，3-2-3643，3-2-3643。那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啊，您现在也可以拨打，也可以随时拨打。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额满为止。那我们第一天呢就是在唐山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时间。
2: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
1: 早晨起来，我们将带领大家奔赴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天桥峪景区。我们到了这个景区呢，我们会看到的是高山丛林啊，感受到的是自然带给我们的一种清爽和清凉，
0: 就是高山流水了。
1: 嗯，而且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主要目的呢就是高山漂流。
0: 漂流，
1: 对。那这个漂流呢它和别的漂流还不太一样，那这个漂流呢可以说是惊险刺激安全。回到任丘之后，你的记忆和回忆可能一直还不能抹去，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去。那天桥峪景区我们到达之后呢，肯定是不能先漂流，我们是在午饭之后漂流。
0: 嗯，
1: 那么我们上午要干嘛呢？在天桥峪景区呢，我们会有这个空中的玻璃栈道。
0: 啊，这也很惊险刺激啊，
1: 非常的惊险刺激啊。那这个高空的玻璃吊桥，
0: 嗯
1: 啊，它是横架在两个山头之间，
0: 嗯，
1: 基本上你上去之后，你就会俯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0: 对，
1: 所以说你有胆量可以去试一试。那我们这次出行的门票也包含了这个内容，
0: 嗯，
1: 那么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梦幻迷宫，感受它的浪漫、精彩和美好。同时呢，还有鬼屋。我相信提到鬼屋大家一定会有很多感触，对吧？
0: 嗯，
1: 这个鬼屋里呢真的是既惊心又吸引你。
0: 嗯，
1: 你说你不想进吧，进去之后呢你又觉得很好玩，
0: 嗯，
1: 对吧？反正出来之后呢你会是一种不同的心跳哈，和走高空玻璃吊桥的心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嗯，所以勇于探险、勇于冒险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旅行。
1: 对，所以说呢我们到了这个恒河园，也就是天桥峪风景区，我们真的是有三个心跳。
0: 嗯，
1: 第一个心跳呢那就是高空玻璃吊桥。
0: 嗯，
1: 那么这种心跳的感觉呢是一种穿越浪漫的这种小山洞，同时走入鬼屋，它鬼屋是在山洞里啊，它是在山洞里建的。
0: 嗯，
1: 然后你是另外一种心跳。
0: 嗯，
1: 午饭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高山漂流。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你体验到的另外一种心跳，那将是你持续4个小时的心跳。
0: 这么长吗？
1: 对，因为将近3公里多啊，4里多啊，就是6里地左右。
0: 那说这个漂流哈，咱们要提一点，就是安全问题
1: 啊。那这个说到这个漂流的安全呢，是这样的啊，不知道大家在其他的地方的漂流是怎么来做的？
0: 嗯，
1: 那这个地方呢，首先我们有一条船啊，它是皮艇船，
0: 嗯，
1: 每条船上呢只能坐2个人，
0: 嗯，
1: 我们顺着水道顺流而下，
0: 嗯，
1: 它非常的安全。第二一条呢，我们在这个整个漂流的路程当中，
0: 嗯
1: 啊，大家看到的都是安全工作人员在水边一路相伴，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那么我们漂流的时候呢不可能一直漂4个小时，
0: 嗯，
1: 我们在漂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到了一个平地，就是一个湖区，
0: 嗯，很平缓的地方，
1: 对，你就可以打水仗了。那这个里边你会看到更多的工作人员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漂，然后漂到另外一个这个平湖区的时候呢继续打水仗，可能不认识的人也会相互的泼水，所以说它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整个漂流下来呢大概维持在4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
0: 有动有静，有缓有急，还真的挺好。
1: 对，全程呢可以说是急缓交错，移动

0: 一静，让你真正释放出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恒河园漂流，这也是我们真心推荐的一个漂流哈。因为我们在前两年去过好多次了，每一次回来的路上，我们的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地方选得特别漂亮，选得特别的好，真的是老少皆宜。所以
1: 呼声很高的一个地方。
0: 对，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3223643，3223643。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电话呢是3223643。我们人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带领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味蕾感觉以及回忆的重现，同时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体验盛世大唐的风采，同时晚上带领大家来观看唐王东征，来体验这种富丽堂皇大气磅礴的实景演出。第二天好，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天桥玉风景区，去感受高空玻璃吊桥给你带来的心跳，以及穿越鬼屋给你带来的不同的感受。同时午餐之后将会带领大家高山漂流，去感受从上而下一泻而下的这种体验，让你真的感受到的就是放松、惊险、刺激和全身心的投入。
1: 对，而且呢，我们这两天的这个精品两日游，可以说是有这个盛世大唐的不同的文化特色，而且有这个第二天的惊险刺激的游玩，有互动，有这个欢快热闹的演出，总体来说是一静一动老少皆宜的一个旅行。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
0: 对，50多个名额。
1: 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03173623343。
0: 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3223643，24小时开通，3223643。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仁秋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仁秋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仁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仁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如果您有空，一定要带上家人，跟随我们一同去感受六月的好时光，感受美好和精彩的记忆。这里是 FM 103.4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正值六月好时光，仁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仁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峪景区。天桥峪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0: 32-3643 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 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 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 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 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 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 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3: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张家口市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3: 王正普在承德市调研强调，狠抓隐患排查，强化预报预警，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
2: 省统计局发布1至5月河北经济运行数据，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3: 张家口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大力发展工业品直播和共享制造新模式。
2: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目前已收购超过3000万吨。
3: 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
2: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管理。

6月22号至2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张家口市调研。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在阳原县，倪岳峰走进肉牛养殖基地，详细了解以基层党建带动产业振兴、促进群众增收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提升基层党组织领赋带赋能力，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倪岳峰深入到宣化区乡村，与基层党员干部交流，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他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抓好各级干部培训，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防汛备汛等工作。要全面准确掌握生活困难党员情况，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倪岳峰到部分企业调研，他指出，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深化共享制造，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模式，做大做强县域经济。要用好京津支撑条件，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促进京津科技成果在河北。

0: 北孵化转化，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倪岳峰还来到新庙庄遗址群，查看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加强考古研究，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促进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影响力。副省长金辉参加调研。
1: 6月22日至23日，省长王正普在承德市调研。当前正值汛期，王正普来到承德高新区滦河堤防、承德市防汛抗旱物资储备调运站、金营矿业有限公司柳条沟尾矿库、承德县高四台镇营房村，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承德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抓实抓细防汛备汛举措，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要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预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装备，提升应急通信能力，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预警叫应机制，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强化河道堤防安全管控，加密重点堤段巡查频次，及时清障除险，加固修缮，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防洪调度，保障河道行洪安全。要抓好尾矿库查险除险，聚焦排洪系统、截排水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置。在泰山石膏承德有限公司、承德离河肥业有限公司、承德热河克罗尼仪表有限公司，王正普调研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依托资源禀赋，立足产业需求，精准开展招商引资，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多落地科技含量高、带动力强的优质项目，吸引关联产业和上下游企业集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0: 日前，省统计局发布1至5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今年以来，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高质量发展根基持续夯实。
1: 在邢台宁晋电线电缆产业集群，揽星高岛科技公司生产的高端精密导体是电线电缆产业链关键核心部件，受下游市场旺盛需求的拉动，目前订单已经排到4季度，智能拉丝生产线每天都在满负荷生产。揽星高岛河北金属线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生东：
2: 我们公司今年的订单比往年同期增长了30%，生产负荷大幅提升，用电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2%以上。
1: 全力保障企业用能需求是我省稳生产强主体的关键举措之一。针对企业扩产办电、用电增容等高频需求，宁晋县供电部门全面启动一次都不跑服务模式，企业只要用手机在国网 APP 上提个申请，剩下的不用再操心。国网宁晋县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严丽燕：
3: 我们的后台系统在线并联审批，线上流转，工程云验收，整个过程呢，用户就不用再操心了。
1: 揽星高岛河北金属线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生东：
2: 所有的行政单位也好，对吧，服务单位也好，它基本上都做了下层型的动作。什么叫下层？就是下到我们的企业，问不起朋友在哪。
1: 今年以来，我省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政务服务保障有力，要素供给精准有效。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平稳。工业生产方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6.3%，中型企业增长5.9%，小型企业增长7.1%。装备制造业保持增长，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1%，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0.8%。 其中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三个行业拉动作用较大，共拉动全省装备制造业增速 4.2%。

0: 0.2%，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1: 从与国家平均水平比较来看，前五个月我省工业增加值是6.4%，比全国呢高出1%，这充分彰显了河北工业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良好态势。这背后啊，是省委省政府一系列政策举措在发挥作用。你比如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发展特色产业集群，还有共享制造、工业品直播等等，这些务实的举措正在落地见效，有效激活了产业动能。
0: 消费市场方面保持稳定增长，一至五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068.0亿元，同比增长6.3%。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通讯器材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1.5%和28.3%，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6.9%。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扩大，一至五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7%，工业投资增长7.9%，亿元以上项目支撑有力，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部投资增长3.3%。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果明显，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7.6%，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同比增长2.2%。重点区域投资增长稳定，雄安新区完成投资增长10.9%。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王金良。
2: 总的来讲呢，我们省投资潜力和空间呢依然巨大，比如新质生产力领域、城市的更新改造、民生补短板等方面都需要有效投资，所以我们省要更好地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优化投资布局，改善投资环境，充分调动民间的投资积极性，推动投资的健康发展。
0: 把车间变成直播间，以共享模式提质增效。张家口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跳出传统制造老路，依托工业品直播和共享制造新模式，助力产业集群迭代升级。2025年集群营收同比增长19%。6月22日，在张家口市一家工程装备企业的生产车间内，销售经理正在进行现场直播，沉浸式介绍钻机配件、岩土工程装备零部件等核心产品。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副总经理刘满学：
3: 上午是一个非咖啡的专场，我们有很多观众进入我们这个直播间，并且获得了10多个有效客户的有效信息。后续的话呢，我们有专门的销售经理会接待他们。
0: 刘满学告诉记者，自2024年起，北方中兴集团就投身工业品直播，刚开始走了不少弯路。
3: 我们头几个月也尝试了按照快消品的方式去走这条路，但是尝试几个月的话，客流量也上不来，挂了小黄车了，其实也没有客户去这个小黄车去下单。
0: 面对困境，企业及时调整思路，针对岩土装备定制化、专业化这一产业属性，他们拍摄产品短视频精准引流，把直播间搭进生产车间，增加粉丝信任度，和厂长、技术员联动解答粉丝疑问，同时打造实时报价、精准对接、专属售后的一站式服务。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副总经理杨慧：
4: 从原来的匆匆忙忙变成现在的从从容容，我们五月份的直播营业额首破100万，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9%，六月到现在为止也已经超了155万了。
0: 数字化直播拓宽了产销渠道，共享制造则实现了集群抱团发展。在宣化，包括北方中兴、河北宣工等龙头企业在内，有22家岩土工程装备企业开放共享生产设备、质量检测等优质资源，大家拧成一股绳，加工工位、精密设备、技术人才等都可以互通有无。优柏林河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德明：
5: 他们把这个零部件加工制造设计这块做得已经很好了，我们就不需要重复去，就是再去重新搞一遍那个材料啊，什么那个热处理啊、机加工啊，我们就不用去搞这方面研究了，我们把我们主机研发好了、创业好了，我们就达到那个共赢了嘛。
0: 共享制造打通了岩土装备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壁垒，通过统一议价、集中采购，企业提升了产业链议价能力，实现抱团发展。 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

0: 事长吕思涛。
1: 我们的工人接触到了更多的产品的加工，提升了很多的这个加工工艺的水平。我们有富裕的能力，能够帮助到这个上海旅游产业的时候，其实我们本身合作更加紧密了，省掉了很多的麻烦，节约了一部分的精力和成本，我们是受益很大的。
0: 抓住工业品直播风口，以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提质增效，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产业能级不断跃升。2025年，集群实现营业收入161.2亿元，同比增长19%。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我省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拓展国际朋友圈。
0: 各展厅内，全球各行业龙头企业纷纷晒出自己的王牌供应链。在绿色农业链展区，君乐宝展出了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完整产业闭环。工作人员介绍，这种全程可控的模式由企业投入100亿级别资金打造，可以显著提升乳制品的安全性和品质。君乐宝乳业集团副总裁刘森淼：
5: 我们主要想展示全产业链，从奶牛育种、牧场、工厂、合作伙伴、研发、管理体系都达到了世界级标准，而且我们的工厂、牧场啊都是向消费者开放的，让消费者看到我们生产的过程。
0: 君乐宝计划于今明两年推动多款产品进入非洲市场。前来参观的肯尼亚工商会首席代表告诉记者，他们非常期待。肯尼亚工商会首席代表程志远：
6: 肯尼亚每年进口大量婴儿奶粉，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其他公司进入之前要尽快行动。
0: 除了会场内的洽谈，本届链博会京津冀三地还首次联合主办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向海内外推介区域产业链。马来西亚华团总商会副会长张润轩：
7: 比如说像河北省的这个生物制药，包括传统医药，对东南亚的这些有高端医疗需求的这些群体，我们给他去推进这些产品。比如说马来西亚、泰国，包括印尼2.8亿人口在内的这些大市场，我们协助这些河北的高新技术的生物药企业落地。
0: 河北雄安终身相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苗自然：
8: 天津他们有一个超市供应商的联盟，他们有几百家超市，我们河北的产品想通过他们的平台卖出去，
9: 感觉能达成效果吗？
8: 绝对的，绝对的。
0: 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河北共有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京津冀三地围绕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大力推动政策措施落地和体制机制壁垒破解，协同发展成效凸显，产业生态日益完善，区域优势不断增强。通过省级科技专项、筑基工程、企业自主攻关等方式，实现18个产业链卡点攻关全覆盖。
4: 截至昨天，我省小麦收获面积3350多万亩，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结束。从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夏粮预计再获丰收。
0: 我省全面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以来，已惠及超18万人。截至目前，全省累计领取消费券68.13万张，核销金额3.33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累计达10亿元。
4: 今天，河北省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顺利结束。考试期间，我省各地全力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为考生保驾护航。
0: 近日，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联合发布第3批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我省冀北沙地植被综合恢复关键技术、木兰林区目标树全林经营技术体系2项成果入选。这是我省林草领域技术成果。

0: 国首次跻身该国家级名录。
1: 承德主动为京津技术找应用场景，为本地产业需求找技术方案。承德市内228台套大型仪器设备面向社会开放共享，为周边企业创新提供硬件底座。目前，承德已建成31家省级联合研发平台，累计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9个。

0: 扣新型成瘾物质侵害青少年等问题，通过校所共建、社所联动结对等形式，推动禁毒宣传资源下沉校园，覆盖基层，服务群众。
1: 今天上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揭牌四周年惠民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举行，来听报道。
2: 启动仪式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院长刘玉兰介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揭牌四周年以来，取得累累硕果，实现跨越式发展。
3: 北大人民医院先后派驻400多名专家到石家庄医院的开展除诊、手术、带教、管理指导等，近300名本地骨干已经进修深造，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增至21个，开展189项新技术新项目，其中7项填补省内空白。
4: 下面为石家庄市老年医院揭牌。
2: 仪式后，石家庄市老年医院揭牌，这标志着石家庄市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院长刘玉兰：
5: 就是中国已经进入的一个老龄化的一个时代了，那很多老年人呢，他的一个特点是这个多病共存，所以他的治疗呢是需要全方位的，涉及到很多学科，以这个老年医院为中心来呢，全方位的给老年人打造一个不仅是一个高水平的诊疗中心，还可能后续覆盖的一个康养，还有呢这个安宁疗护等等，让老年人呢得到全方位的这个生命周期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护佑。
2: 当天上午，会诊转诊服务中心同步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揭牌，开通北大直通车。该中心重点打造门诊转诊、住院转诊、急诊转诊、远程会诊四大核心功能板块，线域上转诊患者可直接预约门诊号源，基层医疗机构可通过平台申请，患者无需奔波，即可享受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以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瞿长宝：
6: 开通北大直通车，目标就是在国家分级诊疗的这个战略影响下，让我们优质资源更多的辐射更广阔的基层群众。你在各县市区医院可以同时线上予以医疗指导，如果遇到疑难我们可以会诊，再遇到一些情况我们可以转到石家庄医院，因为我们这儿有北大专家的资源，再有个性化的需要愿意去北京就医，我们也可以搭建便捷通道去门诊住院，缩短这个就医流程。
2: 活动当天，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专家王晶彤、儿科专家郭静竹等5位专家领衔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泌尿外科、眼科等20多个学科专家现场义诊，多项惠民活动同步启动，一站式守护百姓健康。此外，医院还将集中推出为期1周的老年医院系列惠民活动。
0: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日前在杭州落幕，河北太华锦业游泳队获得5金4银2铜。按照此前公布的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选拔办法，我省运动员李冰洁、于子迪、高维忠3人共拿下7张单项比赛的亚运会入场券。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收购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
1: 今天， 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

0: 扩大汽车消费。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等。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等实际情况，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
1: 今天，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0: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和2.2%，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1: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
0: 今天上午，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了解，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3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暂未安排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22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伊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卡利巴夫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不是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另有程序。
1: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重申，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军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并坚称以军将长期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他宣称，在黎巴嫩南部行动的以色列士兵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以阻止任何针对其自身或以色列北部居民的直接和潜在威胁。
0: 当地时间22号，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宣布竞选工党领袖。他表示，英国民众期待政治稳定，并希望政府持续聚焦经济增长、生活成本、公共服务、住房以及下一代发展机会等议题。分析认为，随着伯纳姆正式宣布参选，执政党工党领导层更替程序已经正式启动，未来数周围绕党魁职位的竞争将成为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1: 6月下旬，欧洲提前遭遇今夏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葡萄牙内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法国49个省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上千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发布了罕见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而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高于正常水平20多摄氏度的气温，美国已出现极端高温致人死亡事件。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从例外转向常态，全球异常热浪的背后是气候变暖的放大器效应。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任丘开放大学举办“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稳俊报道。6月17号，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一枚青粽为纽带，以一堂党课为桥梁，为童心播撒信仰的种子，为银发奉上组织的关怀。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干部提前备齐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村民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老人们耐心手把手教孩子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香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
2: 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1: 活动中，村两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文明建设格局，不断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凝聚党群向心力。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3: 以节日为课堂，以民俗为纽带，以敬老为延伸，是季家铺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抓手。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法在季家铺村常开常盛。
1: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任丘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选段《线儿长，针儿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大合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有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

0: 走进非遗记忆，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1: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有舞蹈，有绘画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0: 据了解，多年来任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遗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迎传统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解。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
2: 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的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暨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 我们一起走进唐山。

0: 丹燕，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4: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5: 丢人
4: 啊！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6: 还有
4: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7: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8: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9: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0: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1: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2: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1: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2: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3: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4: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3: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 上小学了。

0: 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0: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2: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田城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田城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3: 80世纪初，一直由日本官员、留学生、学问僧等组成的访华使团离开了他们的家乡，乘风破浪，开始了远航到千里之外的唐朝长安的生命之旅。使团叫做遣唐使，如同前几次一样，他们此次访华是为了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的文化。伊斯兰圣哲穆罕默德曾经说过，寻求真理哪怕远在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流光溢彩的黄金年代，唐王朝的都城长安是各国使者不畏生命危险都想到达的地方。就在那一刻，犹如阿里巴巴念动咒语一样。

0: 巍巍都城的大门随之豁然洞开，一座街道岌岌开阔，宫殿堂皇，布局整齐，辉煌壮美的长安城近展眼前。毫无疑问，长安是一座辉煌壮美的国际都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长安是世界精神和国际精神的滋养地，在这里能看到数量最多的外国人，品尝到花样最多的异域食物，接触到种类最多的宗教信仰。这背后是唐朝统治者推行的开放政策，也因此长安才能成为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先进的城市。陕西西安古称长安，自西周在此建都以后，先后有13个朝代定都于此，号称十三朝古都。尤其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辉煌强盛的两个朝代汉唐，均在此建都。汉长安城遗址是目前在中国保存的最古老也是最完整的都城遗址。通过洛阳铲，考古学家能探测到地下遗址的位置、大小和形状。我们现在得以通过遗址窥见当时汉长安城的辉煌。
1: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西汉末期和东汉末期都经过好多次的这个焚烧、战乱。那么这个墙就是当时这个火灾的一个现场，而且这是当时的这个支城门的柱子都被烧毁了，这是碳化的这个当时留下的灰烬。
0: 公元581年，位高权重的北周外戚杨坚称帝，建立隋朝。当时的长安城饱受战争破坏，规模狭小，貂蝉破败，官民杂处，加上渭水南侵，城市排水系统毁坏，而且由于大量抽取地下水，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杨坚决定迁建新城。
2: 新建都城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隋文帝呢，就先期跟宰相高炯和大臣苏威呢，在夜晚进行讨论。他们讨论的结果本来是比较秘密的，但第二天呢，负责观察天象的官员于季才呢，却来报告说他夜察天象，又跟俯察图记。有占卜的非常相合，说要迁都，又进一步劝说，其实说汉长安城的水质已经受到污染，不适合居住了，赶紧迁都吧。这正符合隋文帝的心意，所以隋文帝就颁诏说汉长安城已经不是王者之居，他要在汉长安城南面的东南的龙首原上重建帝都，这大兴城就开始兴建了。
0: 建新城的具体工程由著名的建筑大师宇文恺主持，那时的宇文恺只有27岁，即被任命为营建新都的副监。副监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工程副总指挥，但正是这位年轻人全面负责了新都城的设计及营造。他实地考察了汉以前的首都布局特点，吸纳以往都城的规划布局特色，又走遍长安四周，实地踏勘，根据风水学的原理精心选址，最终选定了汉长安城东南龙首原南麓这一大片开阔的风水宝地。此处地势南高北低，六条丰腴的冈阜东西横亘于现在的红庙坡到大雁塔之间，北倚渭水，东临浐河和灞河，西临风水，南对终南山，地势长阔，风景秀美，水陆交通便捷，形胜极佳，确实建都的理想之地。工程进展得非常顺利，仅仅历时9个月，一座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新都便拔地而起，

0: 隋文帝早年曾被封为大兴郡公，这座新都就以大兴为名。第二年三月，隋文帝正式迁入大兴城。到了唐代，长安城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宽，名字又变回了长安。这便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隋唐长安城。
1: 一个新的国家会一定会有一个首都，因为这首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发号施令的这么一个场所，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象征。这个呢，反映了这个中国这个大一统以后的一个必然的这么一个现象。
0: 长安城总体结构由三大部分组成：宫城、皇城和京城。京城又称外国城，则主要是居民住所所在的里房以及东市和西市。皇城主要是朝廷的各种政府机构，宫城为皇帝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处，包括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长安城的设计体现着中国古代宇宙论的图式，太极殿正对着北极星，象征着天子上应天地受命之国。太极殿前承天门外的大街被称为承天门街，从承天门经过皇城的正门朱雀门到外国门的正门明德门，这条笔直的中轴线也构成了一条国家礼仪的延长线。一些礼制建筑如太庙、太社对称地分列两边，可以说长安在营造之初是为了展示新王朝的正统性而建设的宇宙之都、礼仪之都。
2: 三重城并不始于隋唐，但是我们看到只有在大兴城和长安城市我们看到完整的而且有很好的考古发掘的这个材料的证明。所以宫城、皇城、外国城三重城的这个区划，功能区的区划非常那个严格。另外坊、市、宫全部都有城，都有墙。坊区是居民区，市区是商品交易区，然后宫城是这个皇帝是吧后宫啊这个办公和这个居住活动的场所，然后皇城是中央这个官署集中所在地，功能清楚啊，这个区划那个区划这个有序，这是古典城市的典范，而且是鼎盛时期。
0: 中国的城市至少已有5000年的历史，唐代长安城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长安城的规划和设计代表了当时世界上的最先进的水平，也奠定了此后中国都城设计的基础。15世纪以来，中国都城规划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特点就是对历史的尊重，对传统的尊崇。虽然城市规划和设计在不断演变，但是所有的中国都城都有共同的建筑特点。每座中国都城都是被四面外墙包围，且四墙相互垂直，形成一个矩形，建有防御性的哨楼或城垛。在这些城墙内，通常还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小矩形。街道都是南北向和东西向，从空中鸟看，犹如一个巨大无朋的围棋盘，这是传统天圆地方观念的体现。
1: 中国古代都城建设是有它自己的独特的理念，也有它自己独特的建筑布局，还有它的整个发展演变脉络。中国这个呢，主要还是军事中心和政治中心，从城的布局就可以看出来。比如像长安城，它把皇城和宫城，就是皇帝居住的宫城和当时的行政管理机构的皇城放在全城的北部正中，然后东西南三面环绕着里坊，然后在左右配置一边一个市，就是很理想化的这样一个城市，实际上是围绕着这种皇权，围绕着宫城来设计这个城市。
0: 保存至今的西安城墙，其基本面貌是明代洪武年间夯筑，隆庆四年加砖砌筑的，在清代又经多次修补。残存的明代长安城仍依稀可见其磅礴恢宏的威仪。隋唐长安的规模非常大，据考古工作者对遗址的实测，长安。

0: 安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2米，周长36.7公里，规模巨大。长安城总面积84平方公里，隋唐长安几乎是明代长安城的六倍，这个数字也相当于同期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的六倍，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及现在的伊斯坦布尔的七倍。大明宫是唐高宗之后大多数唐朝皇帝日常起居听政的地方，总面积320公顷，相当于3.5个北京故宫，其气势之宏伟壮阔可想而知。
1: 现在咱们所在的就是大明宫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大殿，叫含元殿。在唐代，这个大殿的主要功能就是朝廷，唐王朝在这个地方举行元日，就是元旦朝会的地方。再就是有时候皇帝登基的时候，在这里颁布诏令，一些很重要的场所。
0: 从残存于今的这些巨大的大理石住处，我们可以想见当年唐朝大明宫的雄伟气派和这个东方大帝国的浩瀚威严。盛唐诗人王维9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诗句，描写的正是唐朝皇帝在大明宫接见外国使臣的壮观场面。大明宫内的建筑遗址，保存于地面的有含元殿、祥鸾殿、七凤阁、三清殿、太液池、大脚观等。对于大明宫的考古工作，是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至今已有将近60年的时间，但还有很多遗迹等待着考古工作人员去发现。大明宫的风华，似乎是我们永远品味不尽的。
1: 从2011年开始，我们对这个含元殿西北180米这个区域进行发掘，但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3年了。在唐朝的时候，这个区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我们根据文献记载，然后根据古代典籍里边的图录，我们排比，我们初步判断这个地方是唐代中书省遗址。
0: 在长安城内，南北向街道共11条，东西向街道14条。其中连通城门的街道是城内的主干大街，其宽度大多在100米以上。如此宽阔的道路，即使在今天的城市规划中，也依然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长安城的人口在当时达到了10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对于一座特大型都市而言，居民用水的有效保障、生活污水的及时排泄必不可少。唐都长安城在城市建设上采取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供排水系统。
2: 这么大一个城市，如果你不解决供水问题，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呢，水从某种意义上讲啊，就像一个人体的这个血一样，供水系统在长安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设计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把东南面的这个河引进来，有主干道，还有一些支干道。因为那个古代的时候和现在这个用水不一样，而且呢，基本上比如说还有搭井呢，但是这个长安城是还可以喝井水吗？
0: 宇文恺在建成时巧妙地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在城东修筑龙首渠以引来潺水，在城南修筑永安渠引入胶水入城。其后唐都在隋代的基础上继续扩建，长安城供水工程日臻完善。城外修建的护城河不仅是军事防御工程，它同时也成为了城市排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可排泄城内污水，又能兼蓄地面雨水。经过合理设计，将供水和排水系统区分开来非常重要，因为饮用被污染的水会引发瘟疫，这会限制城市的发展。
3: 长安城的街道，它是中间高两边低，然后水就跑到 道旁的街沟。

0: 壕沟中，除了这个还有排水系统，有渗坑和渗井。渗坑的水呢，再排到小的排水沟，再排到大街旁边的排水沟，再流入城壕之内。
1: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唐都长安已经具备了完善的城市功能。在唐初，长安城实行严格的防市制，纵横交错的街道将长安城的外郭城分为108个里坊和东西两市，居民区就坐落于一个个的里坊之内，各房里排列整齐规整，长安城的居民被严格限制在各个里坊之中，每个里坊都设有里正，负责早晚依据鼓声启闭房门，到了晚上大街上即空空荡荡，如果违规夜行，就会受到巡夜金吾的盘查。
2: 这个是有浓厚的军事堡垒性质。每天呢，这个早晨和晚上，定时根据鼓声来开启房门。也就是说呢，这个白天可以在大街上随便行走，但是到晚间都要回到自己房里头，有点戒严这个性质。这是长安城，特别在长安城前期呀。就唐代前期长安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具有浓厚的军管性质。
1: 但为了能够充分满足上百万居民日常的衣食住行、劳作、休闲、娱乐之需，里坊内建有旅馆、当铺、青楼等各种建筑，大大小小的寺院、道观也散布其中。东市和西市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繁华异常，集中了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行当。
2: 当经济发展以后，逐渐的就房里边有一些商业活动的场所，甚至它的热闹程度超过了政府规定的东西两个市。这还不说，到后来呢，又出现了夜市，叫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就我们讲的这个夜生活，工商业发展起来，自然就要冲破这种脑子。所以到唐代后期呢，沿街开商店，把坊墙给推开了，而且出现了夜市啊，就使这种啊原来具有浓厚军事性质的这么一个城市，开始发生了一种本质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完全是由经济文化发展引发的，是一种不流血的冲破了当时这种里坊制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这是在唐代完成的。
1: 因为唐王朝的开放政策，长安城的经济非常繁荣，长安城成为当时东方世界中最重要的商业和贸易中心，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民百姓和四面八方的外国使臣、商人等，如潮水般络绎不绝，蜂拥而至。数以千计的西域商人长期居住在长安，这些西域移民的后代现在仍居住在这里。
3: 原来我的祖有前一辈的祖先，像我父亲、我爷爷、我老爷爷啊，他的这个从他这个长相上讲，好像有一点什么呢？有点阿拉伯的这个，有点波斯的这个人的这个长相啊，就是说根据这个判断，可能是就是说从那里到西安来到这定居的，就再没有动过。而且从我这个姓啊，他也是外来姓，是吧？我姓安嘛。
1: 现在西安的市场和当时的市场也很类似，有些深受人们喜爱的食物的做法可追溯到唐朝时期，如各种饼和烘烤方法，丰富的香料和异域食物是那个繁荣时代的常见之物。在这里能看到数量最多的外国人，品尝到花样最多的异域食物，接触到种类最多的宗教信仰。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规模的一座国际化大都市，长安城的人口结构可能是最为复杂的。这里既有皇帝和他的百官所组成的中央政府，有庞大的军队， 有京城本地的居民，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士人与商贾，更有来自周边各国的使节、商人、留学生和形形色色的僧人、道士、传教士。
2: 一个城市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给啊不同行业的人，以各种手段谋生的人提供了这么一个舞台。如果是在中国古代都城的这个舞台就非常重要。这一个人你要是在某一个方面有所成就，没有在都城这个舞台表演过，好像是不行的。而且都城的是产生政治家，是吧？经济家、思想家的这么一些地方，特别是文学家。你看很多文学巨匠不都是在长安吗？就是有一些人你得到长安这个来了以后，你才能够变为全国有名的这样的人。你包括李白啊，他不也最后到长安表演了一番吗？像杜甫啊，是吧，白居易，他不最后都到了长安吗？
1: 长安文化昌盛，人文氛围极为浓烈，焕发出无穷的魅力。当时有很多著名的艺术家居住在长安，唐三彩制作精美，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唐代高超的工艺水平。
4: 这个里面它就有一些文化的交融和包容，像唐三彩当中的这种钴蓝，就钴橙色是蓝色的，那么这种钴橙色呢也是域外带到那个长安的。那么长安再加上我们本土有的一些橙色剂，就烧造了斑斓璀璨的唐三彩。众所周知，唐人非常喜欢马，所以对马的喜爱，那么唐代的工匠对马刻画也是非常细致的。
1: 在唐代，马匹深受人们喜爱，大明宫的广场上会举行舞马表演，这里也是皇帝接受朝贡的马匹的地方。走在盛唐时期长安的街道上，异域习俗随处可见，市场里的外国商人，广场上精湛的表演，走在街道上的胡僧，宴会上的琵琶表演者，这些情景在当时都非常普遍。对于长安的少年来说，那些肌肤如雪、高鼻深目的胡族女子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更何况他们当如贩卖的还是当时中国比较稀罕的葡萄美酒，而他们所擅长的胡旋舞更具有中国传统歌舞中所缺少的那种热烈与奔放。事实上，正是那些肤色殊异、衣饰多彩、操着不同语言的外来人口，造就了长安城独特的魅力。他们是一道道流动的风景，无论是在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领域，还是在服饰、游乐等社会风俗方面，盛唐长安都受到异域文化的巨大影响。唐朝以宽广的胸怀热情欢迎各国文化，外来文化长驱直入，中外各种文化在此交流碰撞，相互激荡，丰富多彩的文化既丰富和满足了长安居民的精神生活，更为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发展创造了良好契机。
5: 国际性的都会它都会有这种流动性非常大，外来的人口它可以常住，它可以走，还有这种短暂性的，是吧，短暂性的流来探亲、来访友、来旅游，来寻找机会，来一些什么啊，公干私干，是吧，它都来，所以就这种交流的频度比较大，它才可能给这个城市带来这种，就是说给这种国际性，是吧，才能具有这个比较高度的国际性。
1: 西安碑林保存了一块叫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石碑，该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用汉字和叙利亚文双语写成，详尽记录了当时的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如何通过波斯人在唐太宗年间传入中国，并在中国流传开来的情况。这是中国与波斯及西方各国灭

0: 切交往的历史见证，也是长安作为一座世界文化中心巨大吸引力的证明。
1: 它这个碑本身这个形制啊，和中国古代的碑刻都是一样，下面是龟座，上面是螭龙啊。像我们这个碑能看到，它上面是有基督教的标志啊，上面有十字架，它下面还有很多的文字，都是古叙利亚文字，这个都是一些僧名。这个碑石就记录了在这个基督教的一支啊，叫聂斯托里教派后来传到中国的情况啊。在唐代贞观九年，景教僧啊，其实也是一个传教士了啊，他来到长安来传教，受到唐太宗李世民啊，是这样下令啊，宰相房玄龄亲自到城外去迎接。后来这个景教就在长安城里头传教吧，建了很多的这个寺院啊。那时候就是说法流十道，寺满百城。
0: 长安对世界的包容可以通过他对宗教的包容体现出来，摩尼教、仙教、景教、伊斯兰教、婆罗门教等外来宗教在这里都能被接受，佛教更是在这里得到了繁荣发展。
2: 现在我手上拿这个呢，就是唐代的汉白玉雕的一个观音菩萨像。我们知道唐代非常崇尚佛教，在唐代长城109个房里边呢，几乎每一个房里边都有比较大的寺院。那么我手上拿这个汉白玉雕的这个观音像呢，雕刻非常的精美静穆，就是唐代人对佛教的崇拜已经达了非常高的境界，所以我们看到雕的工艺非常的线条流畅，雕的工艺也非常的精美，这是其他朝代所无法比拟的。
0: 坐落在西安市中心的清真寺，现在仍然是当地穆斯林的聚集地，和当时长安的情况类似，白雪让这座清真寺更加美丽。
3: 你们现在在这个清真寺啊，其实通常呢，人们把它叫清真大寺。历史记载是唐朝的天宝元年，就是公元的742年，这个清真寺建成以后啊，这个唐朝的，比方说是波斯人呐、阿拉伯的人，就云集西安。云集西安呢，他经商的、做事的，所以有这个先知，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圣拉拉伙儿来去不算来了，讲过一句话，他说：“乌托勒不离二厘米，我老比谁呢？”所以你们小学远在中国，所以就说明了当时长安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很紧密，而且呢历史也很长。这清真寺啊，它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的礼拜念经的地方，即使宗教活动场所，也是穆斯林啊见面沟通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机会，也是为穆斯林大众啊服务的一个场所。
4: 这寺院变成了一个公共活动空间，这是中国唐代长安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因为这个寺院呢，它比如说有建筑啊，你可以瞻仰，有园林可以游玩，另外你比如说寺院里头有壁画，这些壁画都是当时唐代名家画的，像吴道子是吧，这些人都在这个寺院里头画过壁画啊，所以到这个寺院里头呢还可以这个欣赏这些这个艺术品啊。另外有的还可以在里边住，可以在里边读书，所以它变成了一个公共活动空间。这是中国当时能够我们想到的这个公共活动空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所以跟欧洲的一些城市是不太一样的。
0: 2004年4月，西安传来了一个令学界震惊的消息，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从民间征集到了一方珍贵的唐代墓志。 也就是著名的景真城墓志。志文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第一句，公姓景，字真城，国号日本。
2: 这个墓志呢是2004年春天在西安市的东郊发现的，一经公墓呢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比较大的轰动，特别是在日本。那么这个墓志呢，它的发现呢，首先它是第一次发现日本遣唐使有关文物，这个是第一次发现的。第二呢，日本国名出现在文物上它是最早的。第三呢，它是我们研究中日古代文化文物的交流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资料。
0: 作为东方世界的文化中心，长安对东邻岛国日本的吸引力更是无与伦比。成千上万的日本人终生孜孜以求，渴望能够踏上中国的土地，能够到长安去。他们把能到长安去留学、求法、观光、亲眼目睹大唐盛世的威仪，视为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多数学者认为，当时日本至少曾派遣过19次遣唐使到中国，在万叶集中，他们被称为入唐使，其中有很多当时的日本名人。
4: 就是外国的留学生、使团、僧人纷纷到中国来，然后他们可以在中国定居，可以在中国娶妻生子，就可以结婚。正长期居住的，甚至可以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当官。比方说日本有个叫阿倍仲麻吕的，他后来呢改个名叫曹恒，这个人不就是日本来的，在中国学习，通过了中国的科举考试，做到了三品官啊。这三品官意味着什么？用我们现代话讲是部级干部，就是能够做到中国核心，这个官僚核心的这种很高的干部。
0: 阿倍仲麻吕的中文名叫曹恒，平日与李白等中国诗人交好，饮酒作诗，相谈甚欢，交情颇笃。在听到他不幸遭遇海难的传闻后，李白还深情地写下了《哭曹青恒》一诗，痛悼好友。
5: 阿倍仲麻吕在中国学习的非常的卖力，非常的用功，也有很深厚的这个学识，而且和当时的很多文人都结下了很深的友谊。那么像他这样的人，在遣唐史中还有这样的人，比如说空海大师、醉成大师，还有吉备真备，这些人呢后来都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吉备真备是一位在中国留学17年的遣唐使，后来回国后官拜宰相，在教育、文化、军事、法律、建筑、立法等方面仿照大唐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古代日本文化的发展，这对日本的文化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6: 那么随着日本本身的发展，对唐朝了解的不断的加深，那么遣唐使带回去的就不光是制度，而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唐朝的文化。所以说唐朝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作用。
0: 遣唐使带回日本的唐朝文化还包括建筑和城市规划。日本有两座著名的城市，即平城京和平安京，完全仿照了长安城的布局。公元710年起，平城京被作为日本首都。这个矩形的城内，无论东西南北，每隔约500米就有大路相通。皇城平城京的大门朱雀门几乎是直接仿照长安城大明宫的朱雀门建造的。平安京是另一座仿照唐长安建造的城市。我们现在看到的平安京曾经是日本的千年首都，它始建于794年。建筑呈长方形排列， 以贯通南北的朱雀路为轴，分为东西二京，和长安的布局很相似。
7: 唐朝

0: 朝因为唐王朝的世界影响力对东亚的城市也有着很深的影响。日本的平城京和平安京就是深受长安城规划的影响，日本的佛寺布局也深受长安佛寺布局的影响，以长安文化为核心的唐文化也深刻影响了东亚，日本啊，朝鲜。
1: 就中国人，当时中国人的心态是非常自信和开，我认为他是非常自信和开放的。可以说在当时的东亚这个周围呢，恐怕至少他认为还没有人可以把他征服掉，或者凌驾他之上，是吧？他是一个文化辐射之源，他是向周边辐射文化这个源头在他这儿，所以他有这份自信。
2: 吐蕃王朝在青藏高原几乎与唐王朝同步兴起，当这个新兴王朝主动开启了与唐朝友好往来后，唐蕃之间不仅成就了美好的爱情故事，唐王朝也把自己最先进的文化技术无私送给了这个友邦。公元641年，大唐公主文成公主即将踏上遥远的旅程，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她的嫁妆极为特殊，包括了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乐器、金银器具、绫罗绸缎等等，而最重要的还有大量的图书典籍、天文历算、医方诊断疗法等。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陪嫁队伍也与众不同，在随行的600多人中，包括了铁匠、瓦匠、木匠、农艺师、酿酒师、厨师等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文成公主的远嫁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此后的长安，大量的吐蕃贵族子弟聚集在这里，对唐朝各个方面进行深入学习，他们希望给吐蕃社会带回新的风气。正如唐人陈桃在《陇西行》诗中所言，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长安是如此的著名，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陆路到海上，各种肤色的人从四面八方而来，在这里学习、生活、进行商贸往来、文化交流、政治联姻等等，以至于它成为了世界级的都城。城市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虽然长安规模宏大、坚固无比，但是并没有历久长存。从9世纪到10世纪初，长安经历了多次兵灾战火。公元904年，朱温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长安城的宫室、城垣与房室受到极大破坏。经过这次浩劫，辉煌壮丽的长安城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原先面积达84平方公里的长安城缩小到了5.2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原来的1/16。曾经喧赫300年的世界都会，犹如一位英华逝去的壮士，烈士暮年，繁华尽落，仅剩下断壁残垣，留与后人凭吊，追忆盛唐曾经的辉煌。但是长安并没有被世人遗忘，毁坏的城墙被重建了，一座新的城市在其遗址上拔地而起。现在，西安是中国西部一座活力无限的城市，它经济繁荣，文化

丰富多彩。古老的长安在新时代里重新焕发出了绚丽的光彩。梦回千年，昔日的强盛繁荣依旧清晰可见。

0: 公元641年，大唐公主文成公主即将踏上遥远的旅程，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她的嫁妆极为特殊，包括了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乐器、金银器具、绫罗绸缎等等，还有大量的图书典籍、天文历算、医方诊断疗法等。文成公主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陪嫁队伍也与众不同，在随行的600多人中包括了铁匠、木匠、农艺师等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文成公主的远嫁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同时也给西藏注入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觉卧佛，如今依然被供奉在拉萨大昭寺，成为佛教在西藏落地生根的重要标志。文成公主入藏，也为西藏地区最终归于祖国版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

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

0: 告时间。
1: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她的选择。
2: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3: 你是谁呀？
2: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0: 北京时间12:00。
2: 哎，妈，你去哪儿啊？
3: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2: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3: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1: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6: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7: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8: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0: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9: 小
10: 巴兔巴六巴拉七二段数七。
11: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0: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2: 我是谁呀？
13: 妈妈，
12: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0: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4: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15: 你真棒。
16: 来呀，咱们一起玩。
0: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索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1: 你热心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2: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3: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4: 太好了，
5: 太好了！
0: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

0: 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1: 伟大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2: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3: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2: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4: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2: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5: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
6: 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2: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7: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2: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8: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2: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9: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2: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5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0: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

0: 星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1: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敏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敏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

0: 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 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8: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7: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9: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

0: 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1: 全球首艘10万吨级

0: 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2: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2: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历时代潮头，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任丘开放大学举办“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6月17号，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一枚青粽为纽带，以一堂党课为桥梁，为童心播撒信仰的种子，为银发奉上组织的关怀。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干部提前备齐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村民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老人们耐心手把手教孩子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香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
1: 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0: 活动中，村两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文明建设格局，不断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凝聚党群向心力。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2: 以节日为课堂，以民俗为纽带，以敬老为眼神，是季家铺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抓手。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法在季家铺村常开常盛。
0: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任丘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选段《线儿长，针儿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大合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有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走进非遗记忆，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3: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然后舞蹈，有绘画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0: 据了解，多年来任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

0: 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遗传承、美育提升等特色活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让更多居民在学习中提升自我，绽放光彩，以文化赋能社区建设，助力辖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迎传统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解，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
1: 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子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寄运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突然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4: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

0: 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

0: 太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2: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南。
1: 大家好，我是小薇。
0: 很高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田城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27号。6月27号呢是周六，周六早晨我们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如果您这两天有空的话呢，别忘了带上您的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恒河源高山漂流。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本次出行呢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您别忘了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一次田城之旅。您记住了出发时间6月27号，报名电话是0317-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电话号码是0317-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融媒田城之旅呢，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广大听友一同随行，带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美味，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感受大唐盛世，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御景区感受高山漂流的惊险刺激，互动泼水的欢快热闹，以及梦幻迷宫带给我们的浪漫和心跳，还有高空玻璃吊桥，让我们一同俯览群山。那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和家人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24小时为大家开通，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有关田城之旅的相关情况。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您一定要报名参加，因为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而且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
1: 而且那两天的行程呢我们是安排在了周六和周日的时间，那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带您的家人或者是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为您安排的这样的一个精品的纯玩两日游。
0: 同时呢要和大家说一下，河头老街和唐山宴。其实呢提到唐山宴，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有些朋友没有去过。唐山宴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边呢是各种风味小吃，而且它不仅仅是吃得好，而且呢它的建筑和它的构造非常的漂亮，而且有很多关于记忆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是你拍照打卡必去的地方。那唐山宴现在也是唐山市区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地方，
1: 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特色和特点的地方。那如果说您在外游玩的时候想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味小吃，都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
0: 所以说体验一下，我们这次行程出发的第一站首先到达的是唐山市的唐山宴，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同风味的各种小吃，同时呢也让你回味一下各个年代留给你的记忆。我相信到了唐山宴之后，您不仅是味蕾上的满足，那更多的可能是关于记忆的浮现。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也非常期待大家和我们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来到唐山宴。
1: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好吃好玩好看。那大家呢在旅行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这个相机哈，一定要捕捉下我们最好最幸福的时刻。
0: 嗯，而且我相信留住的瞬间一定也会成为你本次旅行最经典和美妙的回忆。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仁秋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仁秋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仁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那下边我们就要说一说，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将会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
1: 嗯，
0: 那河头老街呢真的是让你感受到了大唐盛世的这种魅力，可以说是一步一小吃，一步一演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来到这个河头老街呢，我们看到的是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身着古装的各种不同的演出。
1: 嗯，
0: 一步一个演出，一步一个演出，而且这些演出都是互动式的演出。
1: 嗯
0: 啊，而且你可以参与其中，还可以得到银票。
1: 嗯，其实我们现在经常在街上呢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喜欢这个着古装文化的这些风情的这些朋友啊，如果说您想体味不一样的感受，可以到这个河头老街去体验一下这个唐朝文化的这个特色的主线的一种风情。
0: 嗯，真的是这样。而且在河头老街呢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地方，

0: 就是傍晚的亮灯仪式。
1: 亮灯，
0: 对，大家呢可能会在这个时候看到，就真的是万盏灯光同时明亮，而且伴随着不同的音乐，还有大型的文艺演出。
1: 嗯
0: 啊，而且你会看到亮灯仪式上的各种精彩的身着古装的表演。
1: 嗯，
0: 真的是让你突然之间感受到身处在大唐之中。
1: 嗯，也就是说上午我们吃得好，下午我们要玩得好，然后呢我们要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到那里去拍照去打卡。
0: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你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你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如果您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咱们这条路线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有空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我再为您重复一遍，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这个晚上干嘛。
1: 嗯，
0: 那吃完晚饭之后我们在河童老街吃晚饭。
1: 嗯，
0: 吃完晚饭之后呢，那可能就是大家非常期盼的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唐王东征。
1: 哦，还有演出。
0: 对，这个唐王东征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做了攻略，在抖音啊或者是在其他的网络平台上搜索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可能你看图片看视频你觉得已经很震撼了，其实到达现场之后你所体验到的这种震撼感不是你在视频图片上能够体验出来的。
1: 嗯，
0: 我们会看到真的是骏马奔驰，随从们，还有看到这个漫天的这个打火花，还有天空上飞来的侍女们，啊，真的是天上地下河里水里，
1: 天上人间，
0: 可以这样说啊，天上有天上的景色，水面有水面的景色，陆地有陆地的内容，真的是上中下一体。所以说在河头老街你感受到的真的是完美的大唐的呈现，特别是唐王东征让你感受到的是激情澎湃，而且是感受到了大唐的魅力，
1: 有一种身临其境和穿越的感觉。
0: 对，它不仅仅有实景的这种真人真马实景的演出，加上灯光的不同的配合，加上打火啊、打铁花的配合，加上空中的这种威亚的配合，真的是上下立体式的呈现出来了本次演出的独特魅力，
1: 想想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0: 其实呢大家关注到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我真的是我们拿手机实拍下来的，
1: 没有修图。
0: 对，没有修图啊，你会在现场真的看到的也是这样，而且可能你拍摄的会更漂亮。
1: 对，
0: 而且你在现场真的是让你心情非常的澎湃。
1: 而且我们的这个图片呢都是自己用手机拍摄的啊，并没有调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说大家可能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实景要比我们的图片要好看得多。
0: 所以说呢当我们去形容这个河头老街唐王东征的演出的时候，真的只有8个字，那就是大气磅礴，富丽堂皇啊。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带着您的家人一同去感受一下这个河头老街的唐王东征，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当然了，很多人去到这个河头老街也是本着这个唐王东征去的哈，
1: 所以
0: 说一定要
1: 抓紧报名。
0: 对，
1: 抓紧报名，我们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0: 对，那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
1: 03173623，03173643，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名额有限。
0: 3223643，3223643。那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啊，您现在也可以拨打，也可以随时拨打。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 50多个名额额满为止。那我们第一天呢就

0: 就是在唐山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时间。
1: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
0: 早晨起来，我们将带领大家奔赴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天桥峪景区。我们到了这个景区呢，我们会看到的是高山丛林，感受到的是自然带给我们的一种清爽和清凉，
2: 就是高山流水了。
0: 而且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主要目的呢，就是高山漂流。
2: 漂流，
0: 对，那这个漂流呢，它和别的漂流还不太一样。那这个漂流呢，可以说是惊险、刺激、安全。回到任丘之后，你的记忆和回忆可能一直还不能抹去，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去。那天桥峪景区我们到达之后呢，肯定是不能先漂流，我们是在午饭之后漂流。那么我们上午要干嘛呢？在天桥峪景区呢，我们会有这个空中的玻璃栈道。
2: 这也很惊险刺激啊，
0: 非常的惊险刺激啊。那这个高空的玻璃吊桥，它是横架在两个山头之间，基本上你上去之后，你就会俯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2: 对，
0: 所以说你有胆量可以去试一试。那我们这次出行的门票也包含了这个内容，那么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梦幻迷宫，感受它的浪漫、精彩和美好。同时呢，还有鬼屋。我相信提到鬼屋，大家一定会有很多感触，对吧？这个鬼屋里呢，真的是既惊心又吸引你。你说你不想进吧，进去之后呢，你又觉得很好玩，对吧？反正出来之后呢，你会是一种不同的心跳哈，和走高空玻璃吊桥的心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所以勇于探险、勇于冒险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旅行。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到了这个恒河园，也就是天桥峪风景区，我们真的是有3个心跳。第一个心跳呢，那就是高空玻璃吊桥。那么这种心跳的感觉呢，是一种穿越浪漫的这种小山洞，同时走入鬼屋。它鬼屋是在山洞里它是在山洞里建的。然后你是另外一种心跳。午饭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高山漂流。那么这个时候你体验到的另外一种心跳，那将是你持续4个小时的心跳。
2: 这么长吗？
0: 对，因为将近3公里多，4里多，就是6里地左右。
2: 那说这个漂流哈，咱们要提一点，就是安全问题。
0: 那这个说到这个漂流的安全呢，是这样的不知道大家在其他的地方的漂流是怎么来做的。那这个地方呢，首先我们有一条船它是皮艇船。每条船上呢只能坐2个人。我们顺着水道顺流而下。它非常的安全。第二一条呢，我们在这个整个漂流的路程当中，大家看到的都是安全工作人员在水边一路相伴，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那么我们漂流的时候呢，不可能一直漂4个小时。我们在漂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到了一个平地，就是一个湖区。
2: 很平缓的地方。
0: 对，你就可以打水仗了。那这个里边你会看到更多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漂，然后漂到另外一个这个平湖区的时候呢，继续打水仗，可能不认识的人也会相互的泼水，所以说它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整个漂流下来呢，大概维持在4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
2: 有动有静，有缓有急，真的挺好。
0: 对，全程呢可以说是急缓交错，一动一静，让你真正释放出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恒河园漂流，这也是我们真心推荐的一个漂流哈。因为我们在前2年去过好多次了，每一次回来的路上，我们的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地方选得特别漂亮，选得特别的好，真的是老少 皆宜。
2: 嗯，
0: 所以
2: 呼声很高的一个地方。
0: 对，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3223643，3223643，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电话呢是3223643。我们人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带领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味蕾感觉以及回忆的重现，同时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体验盛世大唐的风采，同时晚上带领大家来观看唐王东征，来体验这种富丽堂皇大气磅礴的实景演出。第二天好，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天桥玉风景区，去感受高空玻璃吊桥给你带来的心跳，以及穿越鬼屋给你带来的不同的感受。同时午餐之后将会带领大家高山漂流，去感受从上而下一泻而下的这种体验，让你真的感受到的就是放松、惊险、刺激和全身心的投入。
2: 对，而且呢，我们这两天的这个精品两日游，可以说是有这个盛世大唐的不同的文化特色，而且有这个第二天的惊险刺激的游玩，有互动，有这个欢快热闹的演出，总体来说是一静一动老少皆宜的一个旅行。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
0: 对，50多个名额。
2: 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03173623343。
0: 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3223643，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仁秋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仁秋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仁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玉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仁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如果您有空，一定要带上家人，跟随我们一同去感受六月的好时光，感受美好和精彩的记忆。这里是 FM 103.4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正值六月好时光，仁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仁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玉景区。天桥玉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
1: 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0: 公益广告时间。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便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
5: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0: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1: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2: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1: EPDHBLK，
10: 这哪里好记了？
12: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0: 哦，厉害！
12: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2: 没错，
10: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3: 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

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

0: 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5: 大家好。